0: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日开始进行两日的访港行程。大家好，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中东战争持续数个月，并且推高了通胀之后，联邦政府正在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将会对经济带来一点什么影响。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将会在今日的议息会议上面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稍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加息。目前通胀率仍高于澳洲储备银行 2-3% 的目标区间。金融部长加拉格尔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的结果将会影响澳洲储备银行未来利率的决策。
5: Time will tell around 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that's been reached around.
4: 加拉格尔话，中东地区正在达成协议，最终会带来咩影响，以及呢啲对全球经济有咩作用，仍然有待观察。但知道呢个系导致通胀高于理想水平嘅其中一个因素，尤其反映喺汽油价格上面。加拉格尔话，如果和平协议能够缓和地区紧张嘅局势，稳定能源供应，同埋降低油价将会有助舒缓通胀的压力，进而影响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政府是否会就原定在6月到期的临时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延长实施，稍后就会有公布。当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之后，联邦政府推出这一项为期三个月的措施。由于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而这个航运道运输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量，导致国际油价上升，并且加剧市民对于生活开支压力的担忧。目前华盛顿和德克兰已经就结束冲突和重开这个航道达成了框架协议。大巴黎斯说，政府将会评估最新局势的发展，是否决定会有需要继续提供相关的舒缓措施。
6: Look, we'll make our assessment over coming days.
4: 艾巴尼斯说，政府将会在未来几日作出评估，并且必须在6月30号之前作出决定，更需要提前公布，令到市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和安排。政府支出审查委员会会定期开会，将会下周初决定讨论这件事，然后作出适当的评估。澳洲一名研究伊朗问题的专家警告，美国和伊朗最新达成的和平协议未必能够避免中东未来再度陷入战火。协议将结束超过三个月的冲突，重开运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中东问题分析师吉尔帕特博士就说，伊朗的核武发展野心、飞弹的发展和对区内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重大的争议仍然未解决，这项协议可能只是推迟而不是化解冲突的根源。全国澳洲日委员会鼓励澳洲人提名社区领袖、义工和推动社会改变的人士成为2027年度澳洲年度人物，提名的截止将会在7月31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扬对澳洲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并且设有四个类别，包括年度杰出澳洲人、杰出长者、年度杰出青年和澳洲本地英雄。委员会说，奖项会依赖公众提名，而只获得一个提名的人，候选人就会进入评选的程序。各州

0: 和领地的入围名单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而全国颁奖典礼就将会在2027年1月25号在坎培拉举行。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同大家睇一睇一啲中港台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喺今日去到香港进行两日嘅行程。访港期间将会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重点议题进行考察。行程包括同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会面，听取相关嘅政策推进情况和发展的进度，并且了解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的最新进展。外界预测此行将会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内地在规划和基建发展上面的协调合作。七国集团峰会领袖预计将会在今日和明日的会议上面讨论美国和伊朗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欧洲各国已经表达支持中东冲突结束，但重申首要的目标仍然是确保伊朗无法取得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了宣传活动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已经签署相关协议，但在今个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部分重开，正如大家所料，有关部门目前正在搜寻和清除已经发现的水雷，不过船只已经开始恢复通行，到了星期五航道将会全面重开。七国集团成员包括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总理艾巴尼斯对于英国跟随澳洲的脚步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赞赏。英国政府表示，措施参考了澳洲禁令实施后的初步成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以减少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潜在伤害。YouTube、Snapchat 还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都批评有关的政策，认为可能会对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司纪贤表示，除了禁止青少年使用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之外，政府亦都将针对允许儿童和陌生人沟通的网上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限制的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马克龙说他将会敦促特朗普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并推动俄乌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将会参与相关的会谈，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出席峰会。
1: We discussed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such a meeting could be organized.
0: 泽连斯基说，我们曾经和特朗普总统讨论过是否可以在美国安排这样的会议，并且以一种令普京更加难拒绝的邀请方式进行。我们将会看看怎样，看看最终是否能够取得成果。他又说，法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和其他盟友合作，寻求俄乌冲突创造外交突破口。马克龙希望透过美国更加积极参加斡旋工作，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并且为持续多年的战争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的方案。翻返嚟澳洲，保育团体欢迎昆州政府承诺投入3.3亿元改善流入大堡礁的水质，但同时警告单靠增加资金未必能够保证取得实际的成效。澳洲海洋保育社指出，泥沙、化肥、农药流入海洋的问题持续对大堡礁的珊瑚、海草床和海洋生物造成伤害。而这个组织说，英历届政府一直未能达成减少水污染的目标，因此呼吁当局制定详细的计划，讲明怎样可以利用这一笔新的投资，实现昆州修订后2032年水质改善的目标。组织亦都认为，如果要改善大堡礁长远的健康

港方除了投入资金之外，还需要加强执法，修复集水区的生态系统，以及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澳洲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和早年的负面生活经历和较严重强迫症的症状存在关联。来自 Swinburne 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专制式的管教和对青春期持负面睇法的经历，令到日后出现较强烈强迫症的症状有关。精神健康研究员 Kevin Wong 表示，深入了解强迫症的形成过程，有助在疾病出现之前及早预防。强迫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估计每年影响 2%-3% 的澳洲人口。患者通常会出现反复难以控制的强迫思想，重复进行某些行为和仪式，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跟着落来是体育消息，伊朗将会在今日同在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新西兰，展开今届赛事首场分组赛。这场比赛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行，适逢伊朗宣布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上演，因此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虽然美伊双方已经宣布达成协议，但赛事主办单位仍然加强场馆周边的保安措施，以防止潜在的示威活动和安全的风险。外界预测，在地缘政治局势仍然敏感的背景之下，场内外的气氛将会成为这一场世界杯赛事的另一个焦点。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昨日收市报8914点，升了110点，总成交额8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1671点，升了46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了12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96点，升了6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72，对港元5.5405，对人民币4.7847。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2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9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3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16度，阿德雷德有雨20度，荷巴特有骤雨13度，坎培拉早上有雾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Nevada.
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3: Hello，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温卓良，晓晴早晨。
4: 温卓良早晨，大家早晨。
3: 时间来到迷思放大镜啦，咁啊，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澳籍妇孺回到澳洲的时候咧，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啦，于是引发了关于系针对高风险人士实施强制性的反暴力极端主义措施的讨论。
4: 系啦，咁究竟乜嘢是反暴力极端主义的措施，即系乜嘢嘅计划咧？咁我哋同事刘以晴就会喺今集迷思放大镜同大家解释。
5: 在五月，被称为伊斯兰国新娘的十一名妇女和21名小朋友由叙利亚回到澳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不同的声音。
6: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Don't know what's
5: been. 自2019年伊斯兰国瓦解之后，这些妇女和小朋友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罗杰难民营，而这批澳洲人今次回国引发不少的忧虑，特别是经过曾经被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邦迪恐袭事件之后，政界人士和部分的社区成员就担心这些女性可能不会被强制要求参与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简称 CVE。根据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的讲法，这些小朋友将会被要求参与这项的计划。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计划？澳洲又会怎么推行呢？
7: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5: 这个是各个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会由相关专家和个案，即是 case 的管理员去评估，判断哪些人最适合，哪些人最需要参与相关的计划。Alexander Goldie 是澳洲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助理秘书，虽然他不可以评论个别个案，但他可以介绍一下澳洲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运作方式。
7: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5: 在澳洲，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主要是想帮人脱离极端思想和行为，希望可以帮助人由他们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引导到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先了解到底一个人需要什么，例如是心理辅导、精神健康支援、住屋、教育，又或者是找工上面的协助，然后制定个人化的方案帮他们重回正轨。在澳洲，这些都会透过全国支援及介入计划来进行，一个由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至于整个计划的时间，一般大概是2至3年。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计划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者转介，但是亦都可能透过学校、父母又或者照顾者的介绍之下参与，因为参与者当中有 50% 的年龄是在20岁或以下。一般来讲，参与这个计划是自愿的性质，研究显示当一个人真心想改变的时候，效果会是最好。Goldie 就话被转介的人当中超过90%都是肯参与的。咁但系如果佢哋唔想嘅话咧
7: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5: 州、领地政府同埋联邦执法部门仍然可以运用一系列嘅机制，包括控制令 （control orders） 等嘅法律措施。联邦政府就话唔会为呢一批翻嚟澳洲嘅妇女同小朋友提供支援。
8: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providing assistance or repatriation。
5: 至于佢哋点样重新融入社会，就由各个州同埋领地政府负责管理。Goldie 话佢理解社会大众对于呢批由叙利亚翻翻嚟嘅人士嘅关注，而反暴力极端主义顾问 Peter Low 亦都认同呢一点。
9: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5: 大家担心呢啲女性回国之后会唔会对社区安全构成风险嘅忧虑系合理。佢认为压制社区嘅声音或者系回避呢一场对话系冇帮助噶，但系如果喺对话入面加啲观点。例如是现在有哪些措施是管理这些风险呢？这一班女士是不是仍然构成威胁呢？事实上，大家目前都不知道这班女性究竟

0: 存在几大的风险。Peter Low 是 Phronesis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的首席顾问，这个机构致力于反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工作，同时他亦都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际专家，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国际专家。他过去亦都曾经在伊拉克做嘢，协助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罗杰难民营和亚尔霍尔难民营的反国人士。
1: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0: 无论你初初带住咩意识形态入难民营，真正重要的是你抱住咩意识形态离开，因为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有些人入难民营的时候同伊斯兰国一啲关系都冇，但是离开的时候就好认同他哋组织的理念。亦都有啲人原本系支持伊斯兰国嘅，但系后嚟就唔再支持佢哋。所以大家真正嘅挑战就在于打破呢一种既定嘅思维模式，就系唔好认定呢啲女性十年前嘅经历或者系信念，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完全反映紧佢哋点样睇呢一个嘅世界。因为人嘅思想会随住时间改变噶。Peter Low 就话，这个议题在今时今日政治色彩是浓厚了一点，但是其实今次不是澳洲第一次接收据称同伊斯兰国有关的澳洲女性回国，早在2019和2022年都接收过另外的两批。
1: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0: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听过这班人的消息，社区安全也都没有因为他们回来而明显恶化了。大部分的人可能在街上面和他们擦身而过，都不会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大家对潜在风险和威胁继续保持警觉，但是同时亦都要知道，其实在过去澳洲已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2: 系啦，唔该晒刘以晴嘅。咁我哋广告翻嚟之后咧，有神州快讯，咁啊同大家讲下咧，一啲购物 app 咧，就令到啲中国用户咧非常之头痛嘅。
3: 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嘅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元，就可以帮助佢梦想成真。
4: What did he say?
5: He says we can see quite well.
3: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6: 我真的同朋友出街的时候先至食烟噶，唔食好难嘅。

0: 经过整改，我哋咧可以早日咁回归翻正常嘅 Apps 使用体验啊！唔使话每次打开个 APP 咁，好似揸住个炸弹一样，惊死佢，掂下就跳转。毕竟咧，对于 Apps 嚟讲，用户体验啊，先系最关键嘅一项因素嚟嘅。你搞咁多嘢咧，只会增加用户嘅厌烦。所以希望以后可以净化我哋嗰个手机环境，还我哋屏幕清净嘅。咁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新闻先啦。平时我哋睇中医唔出奇啦，但大家知唔知其实猫猫狗狗都可以有中医睇㗎喎。就近排啫，广州呢边嘅宠物中医啊非常火爆，甚至有主人呢係放弃咗西药，专程咁带佢哋啲宠物去中医调理㗎喎。咁分享几个例子先啦，就喺广州天河一间中兽医嘅医院，有隻17岁嘅泰迪仔叫卡卡嘅，佢呢确诊咗癌症嘅。咁主人呢考虑到年纪大咗不便麻醉，就选择咗中医嘅蜜蜂疗法。咁我喺现场睇咗下嘅，主治医生呢用生嘅蜜蜂喺狗仔嘅对应穴位嗰度呢轻轻针刺呀，即係嗰啲蜜蜂嘅针刺落去。隻狗仔呢明显感觉係舒服咗㗎，甚至后嚟瞓着埋添。医生同我分享就话啦，数据显示啊，蜂针可以有效咁缓解癌症嘅疼痛㗎，可以延长宠物嘅存活期嘅。而另一隻五岁嘅蓝猫叫做友子啊，佢呢就係后肢瘫痪嘅，针灸两个月可以恢复行走。最犀利係一隻12岁嘅金毛狗狗啊，四肢瘫痪而且内脏嘅指标係爆标嘅。西药配合埋中医之后，第二日就开始食返嘢，医生都话真係奇迹嚟嘅。网友有疑惑啦，喂，系唔系幸存者偏差啊？所以华南农业大学嘅教授石达友先生呢出嚟解释就话啦，疗效确实存在，但系呢都要睇返动物嘅体质同埋医生嘅水平嘅。佢都指出啦，目前呢真係有兽医中医㗎喎，不过最大痛点人才短缺啦。喺我哋全国开设中兽医学嘅本科专业嗰啲高校呢係屈指可数嘅。一个合格嘅中兽医师既要懂得西药诊断，又要精通中医嘅辨证同埋经络嘅穴位针灸手法。而且呢宠物系唔识讲话㗎嘛，所以呢对于佢嘅整体要求系要非常之高先搞得掂嘅。同时呢市面上嘅部分机构呢系会夸大疗效，甚至有人呢无证行医嘅。所以呢记得查清对面有冇执业嘅兽医资格证书，如果系机构话呢就要睇下有冇动物嘅诊疗许可证嘅。不过呢都有好消息㗎喎，中国兽医协会呢已经发布咗推进中兽医人才发展嘅三年行动规划，同埋呢犬猫针灸嘅技术嘅操作规范，即係话呢标志住行业同埋野蛮生长走向咗有标可依嘅。
1: 现在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新闻提要。在中东战争持续数月并且推高通胀之后，联邦政府正在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将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澳洲储备银行预计将会在今日的议息会议上面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但经济学家预期今年稍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加息。澳洲一名中东问题专家吉尔帕特博士说，美国和伊朗最新达成的和平协议未必能够避免中东未来再度陷入战火。他说伊朗的核武发展野心、飞弹发展以及对区内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重大的争议仍未解决，这项协议可能只是推迟而不是化解冲突的根源。全国澳洲日委员会鼓励澳洲人提名社区领袖、义工、推动社会改变的人士成为2027年度澳洲年度人物奖项提名，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法国总统马克

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将会参与相关的会谈，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不会出席峰会。马克龙希望透过美国更积极参与斡旋工作，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并为持续多年的战争寻求政治和外交的解决方案。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回给温楚良主持《依家等你》。

0: Hello， 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啦，我系温楚良，而今日嘅嘉宾就系雪梨眼科专科医生杨子荣啊 ，Doctor 施信央嘅，咁啊，大家讲下咩咧？就系黄斑病变嘅病征同埋成因嘅，咁啊，首先同阿施神打个招呼先，系啦，阿杨医生你好。
1: 早晨 ，Aaron， 早晨，你好，
0: 系早晨，系啦，先生，咁啊，其实黄斑病变咧，我都成日都听噶啦，咁啊，英文咧系咪叫做 macular degeneration 啊？
1: 诶，冇错冇错，系 macular degeneration， 咁咧佢就分为干性同湿性嘅，吓，咁两可以两样都讲一讲下。
0: 好啊，其实即系黄斑病变，点解个字系黄嘅咧？即系系咪同黄色有关嘅咧？真系？
1: 因为即系如果系我哋眼科医生睇咗去眼底嗰度咧，嗰、那个地方咧系有呈现黄色咁嘅影像嘅，咁所以就叫咗即系简称系黄斑啦，翻译翻出嚟吓。但系其实英文咧叫 macula， 就冇话系颜色嗰个分别嘅，系即系我哋自己译翻到中文咧就叫做黄斑，系因为嗰个色泽好似有啲略带黄色咁样咯吓，嗰个地方。
0: 好啊，咁其实对于即系你嚟讲啦，你眼科专科医生，我相信你即系睇嘅症唔少啦。咁黄斑病变啦吓，咁其实系咪一个好普遍嘅疾病嚟嘅咧？
1: 系嘅，因为咧我哋自己本身眼睛都会有退化，其实身体有啦，眼睛都有。咁退化嘅时候咧，有啲沉积物咧就喺嗰个黄斑嗰个部位里边嘅底层嗰度开始增长，咁就见到我哋嘅黄斑咧就变咗系有退化嘅现象，咁所以咧其实系一种生理性嘅慢性退化嘅原因。但系有啲咧就比较即系退化得比较快啦，同埋有另外有啲咧就因为血管就影响到嗰、那个新增嘅血管咧就影响咗嗰、那个血液嘅流通，又会有出血嘅情况出现，就变咗我哋叫做湿性嘅黄斑，咁所以呢啲就系区别嚟，系话干性同湿性嘅区别啦。
0: 哦，即系话你话湿性嘅咧，仲系会有渗出血水嘅，即系喺嗰个黄斑嘅吓。咁、其实黄斑喺眼睛嚟讲咧，系喺边一度噶？喺眼嘅
1: 系视网膜，即系我哋嘅眼睛嘅底部，即系视网膜嗰个中央嘅地方。咁佢係負責係睇我哋人嘅面啊，同埋即係電視機嘅畫面啊，手機嘅平面咁樣，即係中央嘅視力。但係真正個嗰個大小咧，即係好似一粒米咁大嘅啫，所以係好細好細嘅。嗯，
0: 係。咁就頭先你講過呢個濕性啦，就係即係你話血管可能會新增同埋會滲出呢個血水，所以叫濕性啦。咁呢一個我相信有濕性嘅自然有乾性啦，係咪？咁佢乾性又係點樣樣咧？
1: 乾性就係普通嘅退化，即係好似有嗰啲沉積物咧，就喺嗰個。

0: 所以都是要经常要检查和再进行治疗的进一步治疗的。
1: 好啊好啊。咁仲有呢坊间我见到啦啲维他命丸，即係你去啲药房呢有维他命丸嗰个部分呢，佢即係好大隻字写住係 for 呢个 macular degeneration 嘅。呢一啲维他命丸你觉得即係食咗之后啦有冇好大嘅功效，定係话係大家唔使食都得呢？
0: 是肝性的话呢是有帮助的，因为临床实验是证明了如果是有吃这些专门帮助黄斑功能的维他命矿物质丸呢，是可以减低他们即是继续退化大概有三至四成的功效。
1: 嗯
0: 但如果是譬如说一只眼有湿性，或者另外一只眼就是肝性呢，亦都医生我们眼科医生都建议病人吃的这种药。呢種維他命丸，因為佢亦都可以控制到或者幫助到減低呢個乾性嘅眼變做濕性嘅問題。
1: 哦，其實呢只 supplement 都唔平咯，我見到
0: 係
1: 比較貴嘅，即係屬於比較貴嘅 supplement 嚟嘅。不過如果有效咧，咁大家可以考慮嘅。好啦，Dr. Yang 啊，不如我哋接聽電話先啦。第一位係雪梨嘅黃女士，黃女士早晨。
2: 早晨你好。
1: 係。
2: 阿姨。杨医生你好，我想问关于眼压的事得唔得？
0: 得可以。
2: 我的情况咧系大概六七年前咧，就严压就话怀疑我有青光眼，咁跟住我去咗啲大学嗰啲专业嘅嗰啲专科嗰啲度验过，咁但系一直都嗰两年我俾佢吓咗话我有青光眼，之后两年后因为佢要我再翻去嘅，就话我冇呢样嘢。但是我大陆呢几年我成日都会有眼压嘅，我想问何解啊？
0: 你嘅意思系你只眼感觉都有压力，定系
2: 有眼压？我系有段时期咧，我系严重到系日日都系会有咁嘅情况。咁啊，有时好啲咧，好似近排呢一两个月冇事咧，但系我都系 feel 到系有多少眼压嘅，就唔系咁有。重
1: 症
2: 嗰种，但系我想知
1: 点
2: 解咁嘅情
1: 况。你眼压系咪自己揾医生去 check 系话你眼压高噶系咪啊？
2: 系啊，我每年都有去眼即系嗰啲眼镜铺度 check 嘅。
1: 系。
2: 但系每一年佢哋 check 我都系话我嘅眼压系稍微高啲嘅，但系就时高时低，但低极咧都系 over 嗰个标准嘅。
1: 咁你个青光眼系证实咗有定话系证实咗
2: 冇？证实咗系冇，俾吓咗几年之后。
1: 系，咁。
0: 咁其實係咁嘅，因為自己本身咧係冇可以感覺到自己嘅眼嘅壓力，除非你個眼壓係非常高。咁如果你覺得自己嘅眼有壓力嘅話咧，應該唔係關個眼壓問題。不過你話你個眼壓忽高忽低咧，係要經常要去保持呢個檢查，因為依個忽高忽低咧，亦都會影響視神經線嘅。咁點樣檢查咧？要做呢、這個。视网膜，我哋要嗰、那个视神经线嘅扫描啦，同埋或者系做呢个视野检查。咁呢两样嘢一齐咧，加埋观察你个眼压咧，就可以证实你有嗰个眼压有冇影响到你个视神经线，继而构成呢个青光眼嘅问题。因为只系睇一两次咧系唔够嘅，系一定要追踪同埋检查。
1: 系杨医生，我想问你呢两样嘅手续咧吓吓，咁、或者嗰、那个措施咧，系喺边一度做噶？要
0: 我哋专科都帮佢做啦，有啲验光师亦都有咁嘅可以帮。
2: 我有喺验光师度做过，你咁样讲，我有做过。
1: 系咁，如果
0: 要继续俾佢哋观察同埋再做呢啲测试，因为系要有一段时间嚟观察先至知道有冇变化。
1: 系，阿黄女士，我相信你要去即系做呢两，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啊？思神
0: 系啦，
1: 边两样嘢要做啊？
0: 视野检查啦，即系 visual field 啦，同埋呢个视神经线嘅扫描，即系 OCT 啦。咁呢两样嘢咧就可以
2: 帮到。我明你讲嘅边两样，因为我都有做过，系我明。
0: 系啦，咁一次唔够嘅，你要系定期去检查一段时间先至可以证实
2: 到。你所谓嘅定期系几耐一次啊？半年？
0: 应该是每六个月咯，最少头嗰段时间。
1: 好啊，咁好啊，唔该晒你吓，阿黄女士。好啦，咁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谂系许先生啦，佢就问黄斑病变会唔会盲嘅？会唔会致盲？

0: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多两三个月有一次咁样。
2: 哦，啊，系，多谢约。 系，咁呢一个情况会唔会都见过咧？你遇到咧？系啊，
3: 。多谢约你个电话，
2: 。On and off 咁啊，有阵时系，你继续讲。而家听唔听到？听到好清楚啦，而家系。因为同咧天气冷暖嘅关系啦，室内。
3: 杨医生又听唔到喎，偶然间听到，偶然间听唔到，听唔到，依家好冇，吓，喂，系，听唔听到依家？得，咁有时室内嘅气温嘅温度偏差咧，可以影响到嗰个眼嘅泪腺分泌，咁或者系比较干咧，你可以要滴啲眼药水去试下啲润滑嘅眼药水去睇下可唔可以帮助到呢个问题，如果系得嘅咧，系。
1: 如果得嘅，因为发炎都好严重，同埋好频密啦。咁医生话个泪管塞咗，咁泪管塞咧就要做手术噶。想请教声，呢啲前，佢话要通泪管，唔知塞条管定咁上下。即系你高，你嘅高见系咪因为个泪管塞系而发炎啊？定系嗰啲菌啲？
3: 敏感催到发炎咧，因为两三个月有一次，两有阵时几个礼拜有一次，佢发炎到好严重噶。嗯，要食一个把。如果系泪管塞咗咧，系好容易会反反复复咁样发炎，所以唯一嘅办法就系做手术，将佢呢个泪管通翻。因为你其他嗰啲方法都只能够系控制住嗰个病情，但系都系咁样不断发。 所以你要接受嗰个医生。泪管塞系唔系滴菌啦，定系狭窄，定系咩原因？即系泪管塞有啲咩原因咧？哦，泪管塞咧通常系有里边嗰啲有啲诶泪管，因为唔系好阔嘅一条管嚟嘅，咁佢如果有啲污糟嘢啦喺里边塞住咗咧，咁菌走入去咧就会搞到佢发炎啦。咁所以咧，用个泪管先至。 去将嗰啲眼泪水咧冲翻出嚟，咁样先至能够可以减低嗰个感染嘅机会。你应该会塞咧，因为我哋年纪增加咧，那个泪管咧亦都会狭窄噶，可以变得少少狭窄。同埋里边嗰啲眼泪，如果带咗啲沉积物咧，喺嗰度泪管嗰度不停咁样积埋一齐咧，咁要塞住嗰个泪管。咁呢啲系时间同埋年纪嘅问题。
1: 话有啲人有啲人冇，咁只系话如果泪管个大小唔一样啊，那个诶，点样可以发觉到佢系泪管细咧？因为好翻嘅时候就冇嘢个噃。
3: 唔系，佢已经系有问题噶，咁所以好翻嘅意思咧，即系暂时冇嗰个感染嘅问题啫，只系话佢等到有菌。
1: 佢都会继续发炎嘅，所以你只能够接受。系啦，再请教一声，呢个手术系大唔大噶？点样处理噶？大唔大？你要同你嗰个眼科医生商量一下，因为呢个系视乎嗰个眼科医生点样帮你做啦。因为系有几种方法，咁呢度系方便同你透露边啲方法，因为咧系每个医生做嘅方法唔一样，咁所以你要请教嗰个。 即系专门做眼泪管嘅医生嘅意见，咁佢会拣最适合嘅方法俾你。系有啲医生系叫我热敷，有啲又冻敷，其实边样好咧？请教声系
3: 热敷比较好啲嘅吓，嗯，
1: 即系热敷越肿嘅，
3: 唔系热好热，系即系暖咯，暖嘅敷系比较好啲吓。咁但系你都话啦，而家系感染，你如果唔理佢，佢会继续感染咯。所以你一定要去治疗，所以你呢啲热敷都只系治标。
1: 你问个问题啱，但系咧，你始终都要面对呢个问题吓，就系要治疗，系啦。非常多谢你吓，你个诊所点样睇法噶？可唔可以揾你？
2: 呢个唔方便讲，你或者自己上网去 check 下啦。
3: 好啊，唔该晒，
2: 好，多谢你，好。

0: 美国队，所以大家对世界杯这个欧美澳美大战有哪些期待啊？
1: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上午8:30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和我们聊一聊世界杯。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美国计划在维州建立永久性武器库，澳储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不变，中国青海发生6.3级地震，已致1死4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计划在维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库。法新社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在维州东北部的班迪亚纳建造仓库和配套设施，用于储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补给。该武器库预计将于2028年达到满负荷运转，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参与协调管理。国防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华盛顿寻求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军事规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 4.35% 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担心通胀居高不下。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尽管通胀无疑是一个挑战，但储行的决定将有助于家庭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鉴于澳大利亚民众仍面临的压力，且近期全球压力也在

0: SBS.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而不是别人的，这让他们对这套房子感到自豪。这里风景优美，是他们一直想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成长、工作、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地方。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770万澳元，将难民经济融入路径计划延长一年。该计划通过资助社会企业来帮助难民和人道主义移民提升就业参与度，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同时，该计划也为主要使用英语以外语言、缺乏本地工作经验或尚未建立社会和职业人脉网络的人士提供支持。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安妮·阿里表示，该计划实施以来，已为超过3400名参与者和130家企业提供支持。维州议会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在家办公两天的法定权利。该法案将适用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临时工。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相关改革将于9月生效。维州反对党领袖、自由党领袖杰斯·威尔逊表示，他对这项拟议立法持开放态度。我们支持灵活办公安排，但我们一直表示，任何提交议会审议的法案，我们都会仔细研究其具体内容。如果政府本周将法案提交议会，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看到相关细节，并对此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州，面临更多儿童性。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快整改。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根据一项旨在结束美伊冲突的拟议协议，伊朗不会获得任何直接的美国资金。这份谅解备忘录预计将于周五正式签署。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细节可能会提前公布。 万斯称，伊朗获得的任何经济利益都将取决于其对协议的遵守情况，包括对地区稳定和核计划的承诺。如果制裁放松且德黑兰履行其义务，该协议预计还将为其他国家在伊朗投资铺平道路。
3: The agreement says they are not getting a single dime of American money. That's just not.
2: 协议中说他们不会得到美国任何资金。事实并非如此。协议真正表达的是，如果伊朗行为得当，如果制裁得到放松，如果伊朗融入世界经济，我们将邀请其他国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其他国家，在伊朗投资。这没问题，但前提是他们必须遵守协议条款。 SBS综合报道，中国青海省海西州星期二发生 6.3级地震， 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地震发生在当天下午5点06分， 震源深度10千米， 震中10公里范围内的平均海拔约为4302米。 当地检测到多次余震， 其中一次达到5.2级。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当中。位于英国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已完成740万个植物和真菌标本的数字化工作。来自40个国家的400多名科学家利用数字工具， 协助鉴定植物和真菌，分析历史标本，并追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生态变化。报告指出，对800万个已数字化植物标本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再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植物开花时间平均每10年提前约2.5天。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科学执行主任亚历山大·安东内利教授表示，尽管正式被宣布灭绝的植物物种不足1000种，但实际灭绝数量可能很高。
4: We have to fa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e do know that nature.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现实。我们知道自然环境目前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区域层面，我们都看到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但我仍然保持乐观，因为我知道借助这些工具，我们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加快研究工作，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 关注世界杯赛事，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佛得角是历史上第三小的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约53万人。赛后，佛得角国家队门将沃奇尼亚表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并因此落泪。我母亲没能来到这里，她因为签证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词了，因为申请签证需要支付费用。我们没能及时筹到钱，我真的希望他能在这里，但我仍然非常开心，我也为所有的佛得角人民感到高兴。
2: 与此同时，乌拉圭队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扳平一球，以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在洛杉矶，伊朗队则与新西兰队2-2握手言和。此外，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西雅图进行的比赛中1-1战平，埃及队在第66分钟打入了一粒乌龙球。 另一方面，由澳大利亚教练格雷厄姆·阿诺德执教的伊拉克国家队将迎来40年来首次世界杯征程，这也是伊拉克队历史上第二次参加。

加世界杯。阿诺德成为首位带领球队两次闯入世界杯的澳大利亚教练。此前他曾带领澳大利亚国家队 Soccer Rules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今天上午8点，阿诺德率领的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将在波士顿迎战挪威队，进行他们40年来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上午11点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07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75 元人民币、5.535 元港币、22.27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宁心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待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谁来决定那些人应该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景一
0: 我是刘俊杰
1: 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在澳大利亚就是刚刚我们预告过谁来决定哪些人应该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的项目呢
0: 主要是项目又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Olivia D. Yuri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3: 今年5月，11名妇女和21名儿童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迎接他们的是媒体的高度关注，以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
14: These so-called ISIS bride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behind this wall here at Terminal 2.
15: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16: Don't know what's been given to them. Information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ir minds. We got no idea.
17: My mother would have said, if you make your bed, you lie in it.
15: Should they all go under de-radicalisation programs?
18: Well, that depends on what it is that we know about them. And quite frankly, we know so very little.
13: 您可能会把他们称为所谓的 ISIS 新娘及其子女，因为他们被指与自称为伊斯兰国的组织有关联。自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以来，这些妇女和儿童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尔罗杰拘留营。这些澳大利亚公民的回国引发了关注，尤其是在邦迪恐袭事件造成严重后果之后，该袭击被认为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一些政界人士和社区成员担心，这些女性不会被强制要求参加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及 CVE 项目。根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克里希·巴雷特的说法，这些儿童将被要求参与 CVE 项目。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探讨究竟什么是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它在澳大利亚是如何实施的。
19: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experts and the case managers.
13: 这属于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范围。相关专家和个案管理人员会进行评估，以确定哪些人最适合参与这些项目，以及哪些人最需要接受相关干预。这是澳大利亚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事务助理秘书亚历山大·戈尔迪。虽然他无法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但他介绍了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项目在澳大利亚更广泛层面的运作方式。
19: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on disengagement.
13: 在澳大利亚 ，CVE 总体上侧重于脱离参与相关的活动。我们试图帮助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他们从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转向更健康的行为方式。我们通常会先评估个人的具体需求，例如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支持、住房、教育或就业方面的帮助，然后为其制定个性化方案，并提供相应支持，帮助他们重新 新回到正轨。在澳大利亚，这些工作是通过国家支持与干预计划来实施的，这是一个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该项目的周期通常为2到3年。
19: Once that time has passed, if they've met their individual program outcomes,
13: 在完成规定时间后，如果他们达成了各自项目设定的目标，就会从该项目中结案退出。但一个人的生活也可能发生变故，若是个体的个人处境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新进入该项目接受支持。参与 CVE 项目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引导进入相关项目的，但他们也可能通过学校或由父母、照护者介绍进入这些项目，因为参与者中约有 50% 年龄在24岁以下。参与 CVE 活动通常是自愿的，研究表明当个人本身有意愿改变行为时效果最佳。戈尔迪表示，被推荐进入这些项目的人中，超过 90% 都会同意参与。但如果一个存在极端化风险的人不愿意参与，又会怎么样呢？
19: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with the program,
13: 当某人不愿自愿参与某个项目时，州和领地层面的执法部门以及联邦执法机构可以使用一系列机制，其中包括控制令制度。但总体而言，这些项目主要是自愿参与的，并且在自愿进入的情况下效果最好。联邦政府表示，将不会为这些已经返回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支持。
17: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13: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那就是我们不会提供援助或协助遣返。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会决定如何安排他们融入社会的方式。戈尔迪表示，他知道这批从叙利亚返回的人群引发了公众关注。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顾问佩塔洛伊也表示同意这一点。
18: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13: 可以说社区对这些女性回国后可能被社区安全构成的风险感到担忧，而社区产生这样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简单的压制这种担忧或者不参与相关讨论并不是一种有帮助的做法，但我认为更有帮助的是在讨论中加入一些更全面的视角，比如有哪些机制在运作管理这些风险，他们是否真的构成风险，我们是如何判断的，我们又如何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女性目前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风险。佩塔洛伊是弗雷尼西斯咨询与培训公司的首席顾问，这是一家致力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机构。他同时还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以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国际专家。他此前曾在伊拉克工作，参与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阿尔罗杰和阿尔霍尔难民营返回人群的相关事务。
18: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ideology you went into the camp.
13: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一点是，无论一个人进入营地时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评估他们离开营地时形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进入营地时并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但离开时却变得有关联，而另一些人进入时有关联，离开时却不再有了。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去挑战一种思维方式，即这些女性10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否仍然能够决定她们现在如何看待世界。洛伊指出，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有据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女性回国。
18: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group of returnees that we've had. We've had two previous groups.
13: 目前这个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接收返回人群。我们在2019年和2022年已经接收过两批回国人员，而且对于大多数社区成员来说，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并没有出现天塌了的情况，社区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明显更不安全。事实上，大多数人可能在街上与这些回国者擦肩而过，也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潜在风险和威胁保持敏感和回应能力，但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景一，大家好。
2: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8。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计划在维多利亚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库。法新社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在维州东北部的班迪亚纳建造仓库和配套设施，用于储存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补给。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 4.35% 的决定最近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然担心通胀会居高不下。
2: 维州议会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在家办公2天的法定权利。该法案将适用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临时工。
1: 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州，面临更多儿童性侵的相关指控。
2: 昨天下午5:06，中国青海省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目前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
1: 世界杯方面呢，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晋级世界杯，
2: 闯入世界杯的这个佛得角队，这个爆冷逼平了西班牙队。
1: 佛得角呢是历史上第三小的这个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53万人哈。
2: 同时我们看到乌拉圭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呢，攻入扳平一球，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同时呢，伊朗队和新西兰队也2-2战平，比利时队和埃及队呢也是战平，比分是1-1。接下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1: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2: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1: 堪培拉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2: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
1: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2: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1: 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现在是早上时间7:31，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来关注聚焦美国。
1: 嗯，我们看到哈，美国和伊朗现在要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呢，是现在关注的重中之重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陈云对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晓农博士的采访。
2: 奥巴马2015年的伊朗协议和川普刚刚正要达成的跟伊朗的双边和平协议呢，表面上看核心目标都是为了遏制伊朗获得核武器。那这两份协议都是要求伊朗销毁或者移除它的浓缩铀库存，并且要求伊朗承诺绝不发展或者采购核武器。那么这两份协议也都是以非核化来换取解除封锁。这两份协议的重心呢是区域的军事安全问题，但是不是单纯的石油价格问题。奥巴马的协议是个多边外交协议，涉及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一共6个国家。那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10年以后，在奥巴马的伊朗协议之下，伊朗完成了大量浓缩铀的储备，即将开始研制核武器。那么这样的结果就直接构成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高度危险。如果再不及时采取行动，一旦伊朗完成了核武器研制，它将成为中东和世界石油主要产区的新的霸主，而且直接威胁中东和全球的经济安全。那么也是在奥巴马的协议之下，伊朗

0: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时任领导人也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对特朗普当时的决定感到担忧。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就协议的结果而言，有观察认为说，奥巴马促成的这项协议呢，达成了八九成的效果，就控制伊朗的核发展而言，不费一兵一卒。但是特朗普总统呢，是需要发动战争，损兵折将，还造成了美国经济损失，全世界的油价飙升，得不偿失。达成协议里面的条件只是回到了原点，您怎么看？
5: 事实上，川普总统这次是不得不对伊朗动用武力，因为伊朗已经走到了用核武器控制中东地区的边缘，如果继续放任不管，中东地区的稳定将被伊朗摧毁。因此也可以说，

0: su SBS.
1: Twirl those wheels!
2: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1: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seven.
2: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3: Okay, we can take the one to the five to Route 66. Perfect.
2: It feels good to be a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4: 因此他仍然会一边偷袭一边和谈，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的真实嘴脸。
5: 对于这个协议的签署是否会存在变数，我看现在大家还是持谨慎的态度。比如在澳大利亚，由于燃油的价格飙升，所以呢，澳大利亚政府是采取了一个燃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但是这个措施是否在六月底之后得以延长，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表示，在决定是否要继续提供减免措施之前呢，政府要先考虑最新的事态发展。而且呢，他发表了讲话说，这个决定呢要在未来几天进行评估，在6月30号之前，也就是澳大利亚的财政年底之前来做出决定。在澳大利亚一些财经人士呢也看到，这个航空的股票目前已经回升，但是要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一切也要取决于协议的签署仪式是否能够如期举行，以及之后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哈。那对于这个协议的确定性，刚才你也提到了以色列是否会成为变数的一个因素，影响停火的执行。我们同时还看到，就是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而这个协议的执行似乎是说一切的停火行动都必须执行才可以执行。对于协议的确定性，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4: 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奥巴马当年签的伊朗协议和这次川普总统准备签的伊朗协议，最大的不同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权上一次是完好无损，这一次是被彻底打烂了。换句话讲，革命卫队政权想要再翻身，重新武装，重新要获得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核武器霸权，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那么对付伊朗这样一个具有控制中东石油产地能力的一个极端主义政权，是必须采取最有效的反击手段。当然这样的反击会有短期的代价，比如油价上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假如伊朗当局仍然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今天的油价波动就是没有美伊冲突这样一个假设背景下未来长期国际油价的预言。换句话讲，就是如果不把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治和他的军事能力打垮，那么今后国际油价绝对不会有太平的日子，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能逃掉。
5: 有观察认为，油价是否会应声下跌，还是要看夏末的走势。军事冲突期间是产生了10亿桶原油的缺口，所以短期内很难回复到其所造成的影响之前的水平。美国目前的通胀严重，特朗普总统的受欢迎率是达到了新低。那对于这个油价夏末的走势，是否是会像现在就是有所下跌之后，未来回到原来的水平，还是说还会出现起伏，以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影响，您的观察？
4: 财经界的预判是非常脆弱，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那儿油价的期货就上蹿下跳。但是呢，我们要看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权。

0: 现在还有能力反扑吗？美国现在是掐住他脖子的，在这个状况下他才被迫坐上谈判桌。只要美国没有松手，伊朗的革命卫队没有办法反扑，造成新的这个油价的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他不会老老实实谈判，因为他是个流氓政权，所以他的动作还有他签字的过程，他对条款的扯皮，这样的把戏我们在其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国际谈判当中经常会看到，反复无常。如果不能看到这一次国际油价波动背后我们设法严重削弱一个地区霸权，一个可能威胁整个世界未来国际油价的一个极端主义政权，那么我们就会把油价理解成纯粹的商业因素，这样的理解客观地讲我认为是错的。
1: 好，那今天我们也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
0: 不客气。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陈小龙博士的个人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更新一下我们这个听播客送购物卡的活动。
2: 那么您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并答对问题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仅限前五名答对这个问题的听友哈。这次我们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听众的这个提问哈，尽管没有办法断定，但是呢汽车专家呢推测可能是哪一种功能在做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3: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答案的话，先去听一下播客。这个播客的标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要收听这个音频故事来告诉我们答案哈。您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YouTube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还有就是 SBS Audio App Mandarin 找到这个音频。
2: 我们再为您重复一下这个播客的标题啊，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设问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根据听友发问哈，尽管无法断定，汽车专业人士呢，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的问题。您可以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这个音频。
3: 祝大家都能很快找到答案哈。
2: 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美伊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的相关消息。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看到就美伊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呢，联合国表示欢迎，并承认该协议代表着朝冲突和平解决迈出的关键一步。
3: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还是与该和平协议要表示保持距离，因为他尊重这一决定，但是将继续通过在黎巴嫩对真主党采取行动来保护本国利益。
2: 这项和平协议的前提呢是战争各条战线全面停火，其中

0: 包括黎巴嫩战线哈。那么这一协议究竟有多稳固呢？
1: 我们来听听 SBS 记者 Alan Lee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2: Thi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3: 这代表着朝冲突和平解决迈出关键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其他地区国家在支持推动达成该协议的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深切感谢。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延续这一新势头，加倍努力，推动该冲突最终解决。这是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的讲话，他对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协议的细节于周一由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巴巴迪公布，他表示接下来60天内将举行谈判，并补充称如果协议被任何一方违反，德黑兰方面将进行报复。该声明是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发布的。美国被迫签署了一份备忘录，以结束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抵抗阵线之间的战争。谢赫巴兹·谢里夫宣布，美国针对伊朗及其盟友在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已永久并立即结束。巴基斯坦总理宣布，已经达成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该协议，并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免收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美伊双方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履行其承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塑该地区格局。如果伊朗遵守这项协议，那么它将在未来50年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局势，这将结束战争，使中东地区更具投资价值，也将带来更大的繁荣，并使美国民众获得更低的能源价格。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对这项和平协议表示欢迎，但他表示在数月冲突所造成的影响完全结束之前，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将支持各方为达成一项持久协议所做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在中东造成数千人死亡并引发历史性能源危机的战争。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冲突结束，而且我们也希望它确实已经结束，但同时也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会在一天之内恢复正常，至少还需要数月时间，情况才可能逐步回到常态。不过我们也要向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其他调解国家的努力表示肯定和感谢。但该协议的前提是战争各条战线实现停火。在协议签署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以色列不要因继续在黎巴嫩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而破坏协议。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坚称，他将继续把黎巴嫩南部作为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免受真主党袭击。那么，这项和平协议究竟有多稳固？它是否仍有可能被破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析人士劳拉·布鲁门菲尔德曾任美国国务院中东政策顾问，他向 BBC 表示，这一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4: I wouldn't call this a peace deal. I would say
3: 我不会称之为和平协议，我更倾向于说这更像是一项人质交易，因为美国为解除封锁所支付的代价当然将达到约8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这些收入将在60天的延长谈判期间被伊朗获得。他表示，在本周五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局势仍可能发生很多变化。在中东的五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相当于50年，局势变化无处不在。我认为在协议签署后，各方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签署后悔，因为各方都会开始按照自身利益去重新解读和包装协议内容，甚至不只是针对协议本身，而是针对签署后的局势走向。毕竟这场冲突不仅仅是核问题之争，更是关于谁在该地区拥有影响力的较量。伊朗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阿亚图拉体系的目标之一，那就是将所谓的大撒旦，也就是美国驻出该地区。当然，美国则希望在海湾地区建立一种类似石油丰裕的黄金之地的格局，使其符合自身利益， 因此这涉及的是比单一议题更宏大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协议签署后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签署后悔心理。以色列国内各政治阵营的人士普遍认为，这项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他们的愤怒主要指向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机构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内塔尼亚胡的傲慢与盲目付出代价，也在为他试图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操控的政治操作付出代价。而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试图取代内塔尼亚胡的亚伊尔·拉皮德则表示，这项协议正在成为以色列外交与安全政策中最令人震惊的失败之一。劳拉·布鲁门菲尔德对这些负面反应并不感到意外。
5: And of course, for Israel, trying to get in a few more shots at Lebanon before they might be iced out of the
3: opportunity. 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在可能被彻底错失打击真主党机会之前，尽量在黎巴嫩争取更多行动空间，因为毕竟以色列在过去将近三年的军事行动中，正面临某种三重失败的局面：加沙陷入僵局，黎巴嫩陷入僵局，伊朗相关问题也停留在一种类似第一阶段的状态，都没有实现他们所认为对手的解除武装的目标。七国集团领导人预计将在本周与法国埃维昂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欧洲国家已对中东冲突的结束表示支持，但同时重申其首要关切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的媒体活动中，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已经签署，尽管与伊朗的正式签署仪式仍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部分开放，正如你所知，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清除水雷的工作，并且已经发现了一些水雷，不过商船已经开始通行，到周五将会完全开放。尽管和平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议程，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已经确定无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 Alan Lee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再跟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始很多天了，大家有没有在看哈？我们想很快速的跟大家再次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你可以怎样看球。
0: 当然就是在我们 SBS 上看哈。
1: 对，
0: 非常欢迎您观看 SBS 电视现场转播，也可以呢在网上通过 SBS On Demand 观看直播回放以及集锦片花。
1: 世界杯呢6月12号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已经揭幕了，那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本届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所有的104场呢都可以在 SBS 免费观看。
0: 同时呢 SBS On Demand 提供同步的在线直播，球迷们这个可以有机会哈，即使没有看上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稍后的网上来补充这个回看哈。对于澳大利亚球迷来说呢，这个本届世界杯也是近年来观赛时间比较友好的世界杯之一，可以说是最友好的世界杯之一啊。如果是这个通过这个睡眠角度来看的话，全部的直播赛事中呢，有 69% 的比赛都是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6点至下午4点半之间进行直播的。
1: 对，真的是非常友好的时间段了。我们 SBS 转播呢是由资深 足球主持人尼亚夫·欧文斯和克劳迪奥·法比亚诺来主持的。SBS 世界杯特别报道，我们在上周五也就是6月12日已经正式开启了，率先呢是直播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的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然后就是我们也看了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一个揭幕战。
0: 澳大利亚队在上周六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上周的周日下午哈进行了首场小组赛，还是2-0战胜土耳其队哈，那么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期待之后的比赛。
1: 6月20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澳大利亚将对阵东道主之一美国，然后6月25号的星期五上午11点要迎战巴拉圭。
0: 是6月26号上午的11点哈。其实呢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这个观战的哈。届时呢直播就会开始，比赛呢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开始，是中午12点哈。错过直播的 这个观众呢可以在 SBS On Demand 上面

0: 可以观看完整的回放以及精彩的3分钟集锦、12分钟加长版集锦以及30分钟精简版比赛。
1: 也可以登录 SBS 体育的世界杯页面，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世界杯页面，点进去就可以了解及时的赛事动态了。
0: 那么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在本周五这个早上5点钟，澳大利亚队将迎战东道主队美国队哈。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些期待呢？
1: 我们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事热线要邀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热线电话还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呢也是0448-799-323，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一些期待？
0: 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刚才更正一下，是本周六的早上5点钟哈，这个会有直播，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左右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以及您对世界杯的关注。那么接下来一首乐曲中，我们自然过渡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啊。接下来是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叫 We Are One。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是 We Are One 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在8点30分开始的实时热线节目中哈，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世界杯。那么2026年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5点钟，6月20号5点钟呢，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应对世界杯澳美大战又有哪些期待呢？
1: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短信平台04487993，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哈。我们稍后在8点15分左右有前国际足联的经纪人陈涛要分享自己的见解，包括是对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的一个分析，大家可以待会儿期待一下。
0: 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美国计划在维州建立永久性武器库。澳储行宣布维持现金利率不变。中国青海发生6.3级地震，已致1死4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宝林韩森将在今天首次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这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在该平台公开亮相，而此际一国党正试图借支持率上升扩大影响力。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在主要选民支持率上已领先工党与联盟党，同时韩森在更受欢迎的总理

0: 人选中也处于领先位置。政治分析人士扎雷赫·加扎里安表示，这次演讲将受到密切关注，被视为检验一国党是否能够扩大其选民基础，并说服公众其已准备好在澳大利亚政治中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测试。一国党国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在接受第九频道采访时表示，该党不断上升的支持率已经开始影响整体政治讨论，但他淡化了关于韩森可能成为总理的说法。
1: When people say, "Oh,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and winning elections,"
0: 当人们说“哦，你知道总理啊，赢得选举啊”之类的话，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自以为是，而我不希望这样，澳大利亚人也不会接受。我们正在改变澳大利亚的政治格局，我们正在推动一些政策方向，而其他政党也开始跟随我们，他们都在关注我们，也对我们感到担忧。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正在让政策体系重新回到更加理性的轨道，希望能尽快让澳大利亚变得更强大。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计划在维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库。法新社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将在维州东北部的班迪亚纳建造仓库和配套设施，用于储存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补给。该武器库预计将于2028年达到满负荷运转，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参与协调管理。国防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华盛顿寻求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美国的军事规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 4.35% 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担心通胀居高不下。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尽管通胀无疑是一个挑战，但储行的决定将有助于家庭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鉴于澳大利亚民众仍面临的压力，且近期全球压力也在加剧，储备银行的这项决定非常值得欢迎。总理阿尔巴尼斯为政府的资本利得税改革辩护，称年轻人现在更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住房。阿尔巴尼斯表示，稳定的住房是美好生活的关键，住房问题是他领导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还补充说，5%的首付优惠政策是另外26万澳大利亚人得以购买他们的第一套住房。在镜头前，总理拜访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刚在维州吉朗南部购置了一套新房。洛基和布鲁克林现在正在偿还自己的房贷，而不是别人的，这让他们对这套房子感到自豪。这里风景优美，是他们一直想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成长、工作、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地方。联邦政府宣布将投入770万澳元，将难民经济融入路径计划延长一年。该计划通过资助社会企业来帮助难民和人道主义移民提升就业参与度，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同时，该计划也为主要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缺乏本地工作经验或尚未建立社会和职业人脉网络的人士提供支持。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安妮·阿里表示，该计划实施以来，已为超过3400名参与者和130家企业提供支持。维州议会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两天在家办公的法定权利。该法案将适用于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以及临时工。如果法案获得通过，相关改革将于9月生效。维州反对党自由党领袖杰斯·威尔逊表示，他对这项拟议立法持开放态度。我们支持灵活办公安排，但我们一直表示，任何提交议会审议的法案，我们都会仔细研究其具体内容。如果政府本周将法案提交议会，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看到相关细节，并对此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臭名昭著的托育机构恋童癖罪犯阿什利·保罗·格里菲斯预计将被引渡至新州，面临更多儿童性侵的相关指控。昆州司法部长代布·弗雷克林顿表示，在格里菲斯上周就终身监禁刑期提出上诉被驳回后，其引渡事宜现已交由法院处理。格里菲斯此前

0: Geico knows there's a home you and a road you. Right now you're hearing home you. She's not in an RV. She's at home, feeling out of breath from a spin class.
1: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seven.
0: Meanwhile, road you can breathe easy in an RV with 24/7 claim support from Geico's insurance specialists. So the only thing she's counting is highways.
2: Okay, we can take the one to the five to Route 66. Perfect.
0: It feels good to be a road yo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但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在必要时持续驻留。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以色列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持续军事行动正在使局势复杂化。
4: I'm not happy with the way Israel has handled.
3: 我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以及对真主党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我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很好，但现在他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我也建议以色列让叙利亚来处理真主党问题。说实话，我认为他们可能做得更好。该协议预计将于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SBS 综合报道，中国青海省海西州星期二发生 6.3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天下午5:06，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为4302米。当地检测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5.2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当中。位于英国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已经完成740万个植物和真菌标本的数字化工作。来自40个国家的400名科学家利用数字工具协助鉴定植物和真菌，分析历史标本，并追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生态变化。报告指出，对800万个以数字化植物标本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植物开花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约 2.5 天。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科学执行主任亚历山大·安东内利教授表示，尽管正式被宣布灭绝的植物物种不足1000种，但实际灭绝数量可能更高。
5: We have to fa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we do know.
3: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现实。我们知道自然环境目前正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区域层面，我们都看到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但我仍然保持乐观，因为我知道借助这些工具，我们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加快研究工作，从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再来关注世界杯。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晋级世界杯的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佛得角是历史上第三小的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约53万人。赛后，佛得角国家队门将沃奇尼亚表示，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并因此落泪。
6: My mom.She didn't manage to be here because
3: 我的母亲没能来到这里，因为签证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词了，因为申请签证需要支付费用，他们没能及时筹到钱。我真的希望他能在这里，但我仍然非常开心。我也为所有佛得角人民感到高兴。
6: And I'm very happy for all the Cambodian people.
3: 与此同时，乌拉圭队在比赛最后阶段攻入扳平一球，以1-1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在洛杉矶，伊朗队则与新西兰队2-2握手言和。此外，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西雅图进行的比赛中1-1战平，埃及队在第66分钟打入一粒乌龙球。由澳大利亚教练格雷厄姆·阿诺德执教的伊拉克国家队将迎来40年来首次世界杯征程，这也是伊拉克队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阿诺德成为首位带领球队两次闯入世界杯的澳大利亚教练。此前，他曾带领澳大利亚国家队 Socceroos 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今天上午8点，阿诺德率领的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将在波士顿迎战挪威队，进行他们40年来首场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上午11点迎战阿尔及利亚队。澳东时间今天清晨，在新泽西体育场，法国队以3-1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7 美元 ,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75 元人民币 ,5.535 元港币 ,22.27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宁馨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赛哈，我们在今天早上在过来上班的时候也看到了3-1的比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伊拉克队呢正在和挪威队进行比赛，比赛进行到了13分17秒哈，仍然是0-0的比分。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足球世界杯。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uplabdh karwata hai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那么前五名收听我们指定播客内容并答对相应问题的听友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就能赢得价值20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0: 这次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根据听众的发问呢，尽管无法断定，但是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起作用呢？
1: 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哈，播客的标题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您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倒车时踩油门 SBS 来找到相关的播客，并来收听找到答案，参与我们的活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世界杯方面更多的这个信息哈。
1: 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杯呢正激战正酣哈，澳大利亚的首场比赛呢也取得了令人感到非常振奋的胜利，是2-1击败了劲旅土耳其队。
0: 而且呢，这一届世界杯也爆出了很大的冷门，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在小组赛中逼平了很强大的西班牙队。那澳大利亚队今年有哪一些优势和挑战？球队有没有机会走得更远呢？除了澳大利亚队之外，本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球队是值得关注的？
1: 本台记者林墨呢是邀请前国际足联经纪人陈涛先生做个简要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陈涛呢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队的看法。
10: 佛得角是非洲的球队嘛，他是小国，足球不存在小国和大国的议题，也不在人数众多的问题，而是在足球的发展

0: 是否按照规律。那么佛陀讲能够跟西班牙比拼呢？这个是小组第一场，你不能否定西班牙它是老道的队伍啊，可能在小组第一场比赛啊，它是有点保守，或是它是把这种比赛看成是一种热身，就是进入决赛以前，它需要一种慢热。那么有一种队伍呢，他第一轮打得很亮丽，到时候第3、第4、5轮他就淘汰。那么西班牙从他的目前世界 FIFA ranking 排位来说呢，他是一支有底蕴的队伍。2024年的那个奥运会，对吧？还有欧洲杯这些等等一些比赛，他都是打得非常亮丽的。我认为第一轮比赛佛得角这个能够打平也好，从场面上来看也好。这个不排除西班牙比较保守，是他把那个发力用在最后，这是我的理解。
1: 那您怎么看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首场比赛啊？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第一场球赛啊，打得很漂亮。您觉得这个咱们澳大利亚这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竞争力怎么样呢？
0: 很好的问题，澳洲是这样的，澳洲05年足球改革，就是原来的这个澳洲那个联赛取消了，就是现在变成。澳洲足协这个正式的名字，以前叫，澳洲的联赛叫 NSL，叫 National Soccer League，那么现在叫澳大利亚 Federation，就是联赛。现在已经走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从06年打进世界杯，02年澳洲没有打进世界杯，06年开始到现在连续打进世界杯，也就是说06年到20年，20年就是5届世界杯，那是很不容易的。随着移民的不断介入，就进入澳洲，他的足球也带来足球文化。现在澳洲的足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在亚洲。当时。我那个时候在操作经纪人嘛，我是澳洲足协管辖的，他是签发是由澳洲足协代理那个国际足联签发的，我们也参加这种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就是2022年。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澳大利亚这个球队本届世界杯它的目标应该设定在哪里，它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看到马上在周六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要跟美国踢比赛了，您觉得这个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以预测一下，同时也可以预测一下咱们澳洲的球队这次能够走多远？
3: 对，从我目前来看，美国队呢，从因为它是主场，它是在美国的本地举行比赛，它是有一定优势，但是澳洲跟它有一打。从主场和客场来说呢，澳洲欠缺一点就是那个主场的氛围或者是支持。那么如果澳洲队跟美国队打，或者是以后的小组赛，因为这几个队伍已经四个队伍了，澳洲跟着土耳其、美国，对吧？这打了。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澳洲能小组出线，我认为已经实现目标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是扩容48强，但是48强它是分着小组赛里面的，你就是说我争取他拿了5分吧，5分拿不到拿4分也可以。那么你要场场赢就是比较难了。澳洲队跟美国队打呢，占优势占不了。那么我们讲了 positive 一点呢，就是说 55%， 实际上应该 45%-55%， 或者 40%-60%。美国有几个球员是不能。
2: 澳洲队 40%-45%。
3: 对对，
2: 美国队胜率大一点。
3: 占 60% 的优势，对对。对，大一点，哎，那当然呢，这足球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的，是相对的。
2: 那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本届世界杯扩容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看到，是从传统的32支球队现在扩大到48支球队啊。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杯扩大规模的这个话题？
3: 对国际足联这个主席啊，采用这种做法，有一点就是说，认为他这样做法就是会毁掉国际足球比赛的，就是世界杯的那个精彩度，技术程度。从现在来说，我个人的理解，48强的比赛，所以我有些比赛我不看，因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比赛是很普通的，比如说有一场是谁啊？捷克这种球，包括那个波黑对那个加拿大，或者对哪个对这个比赛，这种比赛实际上很普通的一场比赛。那你可以理解为理解为就是第一场大家比较保守，但是还从另一个方面，你不是强队，你怎么保守法？保守是对西班牙这种球队，或者对葡萄牙，或者对德国、英国有点保守。你本来就是三四流的队伍，你还踢保守球，你这个没逻辑上不合理的。
2: 所以您觉得这个精彩度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您觉得这个中国啊，有没有可能会在扩容之后出现在世界杯？
3: 你现在就是扩容快到48强，他没进去。那么当时亚洲是有8.5个名额没有进去，因为中国足球的现状确实是大家都不满意。国内这个足球舆论比较混乱，因为我们没有确立一种足球文化。那么现在来看，我认为先把你走足球的之路这个理论基础确定下来，然后呢再走一条就是坚持走自己一条路。这条路什么呢？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对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学习跟进。实际上澳洲成功在哪里？它就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它有创新有突破，这样才澳洲成功，所以连续5届世界杯能打进。同样日本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
2: 那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来聊一聊，就是世界杯您个人比较看好哪支球队啊？
3: 北非对南美的队伍打比赛要注意一点，也就是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要看看。那么摩洛哥、埃及都打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失望的就是突尼斯就打了比较不理想。北非对南美的队伍，北非对欧洲一流的队伍比赛，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是我在上次世界杯总结的一些自己的一点积累吧，应该不谈不上经验。这是我这样看。那么摩洛哥要重视，西端半亚葡萄牙重视，当然德国法国也要重视，可能走到最前面我估计还是西班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林墨对陈涛先生的采访。
1: 那么待会儿呢，在八点半我们的时事热线节目也是要聊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的话题。
0: 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东部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五点，6月20号早上五点，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
1: 所以您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没有哪些期待？欢迎您来说一说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短信平台还是0448-799-323，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世界杯。
0: 稍后呢，我们和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和您开始聊世界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
8: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7: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29分，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今天，一国党领导人宝林韩森首次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这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的首次在该平台公开亮相。而此时，一国党正试图借支持率上升扩大影响力。
1: 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正在计划在维州东部建立一个永久性武器储备，该武器库预计将于2028年达到满负荷运转，澳大利亚国防部将参与协调管理。
0: 联邦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该决定表示欢迎，维持现金利率为 4.35% 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但储行仍然担心通胀居高不下。
1: 维州议会近日已收到一项新的立法提案，拟赋予民众每周在家办公2天的法定权利。如果法案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世界杯方面呢，在昨天的比赛中，首次闯入世界杯的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佛得角是历史上第三小的世界杯参赛国，全国人口仅约53万人哈。
3: 嗯，昨天的四项比赛哈，都是以这个战平为主哈。
2: 嗯，
3: 我们看到佛得角是1-1战平西班牙队，同时呢，乌拉圭呢是1-1战平阿拉伯队，伊朗队呢就是与新西兰2-2战平，比利时和埃及队是1-1战平。
2: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是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2: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1度。
3: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2: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3: 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20度。
2: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3: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2: 霍巴特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6度。

0: 闻、公众话题，
1: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0: SBS 时事热线栏目，
1: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世界杯啦。
2: 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啊，创纪录的48支球队角逐大力神杯、SBS 是全程直播104场比赛。
3: 在 D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澳大利亚国家男足袋鼠军团2-0力克劲旅土耳其队，首战告捷。
2: 2026世界杯，听众朋友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本周六6月20号早上的5点钟，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
3: 所以大家对世界杯澳美大战有哪些期待呢？今天都来聊一聊吧。欢迎参与今天早上现在已经开始的时事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 1300-799-323 哈。
2: 那么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和我们聊一聊您眼中的2026世界杯。那么提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哈。我们澳大利亚队是从2006年之后至今哈、每次都能打入世界杯，连续打入世界杯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哈。
3: 而且澳大利亚东部时间6月14号就是上周日下午2点，在我们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外面就有很多非常热情的球迷来观赛，就是想在大屏幕前面一睹我们的这个袋鼠军团上演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2: 那么这个联邦广场呢是 SBS 墨尔本总部所在地哈。我们的同事庄鹤军呢根据 SBS 的这个转播报道呢自己也整理了当天的一些赛事的细节哈。我们把目光就转回到上周日下午2点的比赛。澳大利亚在温哥华的 BC 体育场迎战当时小组中这个纸面上实力最强的土耳其队哈，对方正这个阵容中哈拥有多名在欧洲五大联赛豪门球队效力的明星球员。
3: 其实澳大利亚队在赛前普遍其实是被认为是 D 组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球队，但是呢6月14号那天波波维奇麾下的这支平均年龄其实只有24岁的青年军在我们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打破了外界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他们用一场很出乎意料的胜利向全世界都宣告了澳大利亚在美加墨的征途正式打响了。
2: 本场比赛啊，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袋鼠军团的首发11人中有10名球员都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上半场第27分钟澳大利亚后场发动反击，恩斯特勒呢过这个顶球找到了这个伊兰昆达，伊兰昆达呢就上演了精彩的1-3，就是三个球员上来拦截他哈，他呢是右脚推射将球打进。
3: 太厉害了，非常精彩。那这一粒球也让伊兰昆达只有20岁0.4个月，所以让伊兰昆达也是打破了蒂姆卡希尔在06年创造的记录，成为了澳大利亚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队员，非常了不起。
2: 这名效力于英冠沃特福特福德队的前锋出道于阿德莱德联队青训队，在2023年的时候他转会加盟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队的新闻呢，曾让他在全国上下都受到了关注，成为希望之星。
3: 是的，那伊兰昆达呢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他也说了，他说我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他说他要感谢工作人员，感谢全国的球迷，感谢他们一直在相信我，相信我能踢出这样的表现。然后他说你知道今天能打进那个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相信他当时已经是感觉要上天了。
2: 那么土耳其队在丢了球之后呢，明显我们发现是加强了攻势哈，效力于西甲皇家马德雷队的居兰尔，意甲国际米兰队的恰尔汉奥卢和尤文图斯队的伊尔迪兹频频制造威胁，但他们的进攻呢全被澳大利亚队的后防一一化解。
3: 顶替队长马修瑞安首发出场的门将帕特里克比奇呢也是屡屡奉献精彩的扑救，要确保这个城门不失守。
2: 比赛当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哈，梅特卡夫呢带球直捣黄龙，在禁区

0: 湖附近哈，这个辽脚怒射皮球的应声入网，将比分拉大到2-0。
1: 嗯，二比零的比分呢，一直就这样保持到了中场。澳大利亚是取得了本届赛事的一个开门红了，也是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中首战告捷，目前以净胜球劣势暂居 D 组第二。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澳大利亚队在我们今天有提到哈，将在6月20号本周六早上5点呢，对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哈。听众朋友，这场比赛有没有列在您的这个观赛日程日历中呢哈？
1: 嗯，
0: 同时啊，我们知道您可以在 SBS 的多个平台来收看104场比赛的直播以及后续的这个回放哈。尤其是在 SBS On Demand 上呢，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直播之外呢，还有回放的整个比赛，是还有这个精简版的一些精彩的故事内容哈。6月12号的时候是世界杯揭幕，104场比赛的 SBS 会全程直播。我们知道本届世界杯在三个国家的16座城市举行哈，进行的比赛是比以前要多不少，是104场。首次引入这个决赛中的这个中场秀，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可谓是。
1: 所以对于我们澳大利亚的球迷来说，本届世界杯其实也是近年来观赛时间最友好的一个世界杯之一。全部的直播赛当中呢，有 69% 的比赛是要在我们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的上午6点一直到下午4:30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去进行直播的。所以不上班的球迷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去实时观看比赛的。
0: 嗯，对于错过直播的这个听友们和观众们啊，全部104场比赛呢都可以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观看完整回放。此外呢， SBS On Demand 刚才我提到还提供有精彩集锦啊，3分钟的精彩集锦，12分钟加长版的精彩集锦，以及30分钟的精简版比赛，可谓是非常友好的这个观看体验哈。
1: 嗯，
0: 您可以登录 SBS 体育的世界杯页面呢，了解赛事的动态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您抛出的话题呢，是2026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
1: 我们的这个电话这个热线还是在开通当中，13007993，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是短信平台04487993，和我们也一起用文字来聊聊世界杯吧。
0: 澳洲东部时间这周六的早上5点，澳大利亚队将迎战东道主对美国队哈，您会看这场比赛吗？又有哪些期待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2: 我吗？
0: 哎，是您，你请讲。
2: 哦，经常参加你们节目，以前也讨论过。
0: 哎，是今天我听到这个林墨对您的采访的。
2: 啊，对对对，谢谢。稍微谈一下，因为大家比较关心，但是呢，现在来说小组第一轮还没有全部出现嘛，因为48强队伍比较多，队伍比较多，我看就是说先不要下定论，因为一些队伍啊，有些老道队伍，都比如说西班牙。他打0-0跟那个佛得角一个很小的小岛嘛，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像这种问题出现了以后，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第一轮比赛相对来说，特别是强队打得比较保守。今天早上看法国队了，你上半场也不占优啊，对吧？下半场，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那么主要看比赛看什么呢？我认为涉及到专业人员的话，我们观众呢就是看输赢了，美国队马上跟澳洲队打。做点预测，但是专业人员就涉及到，特别是中国足球界来说，你学习学什么？这个问题很敏感的。那么，澳洲跟美国打呢，就是美国是东道主嘛。那这次世界杯确实有一个特点，104场比赛，我们都在白天看球嘛。当然了，你工作的时候你不要看球了。那么你 SBS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回放。对吧？回播比赛这也是不错的，那么在电视台上，对吧？这个非常好。那么这次世界杯这一点是对澳洲球迷来说，以往比赛都是在欧洲打，都是早上凌晨或半夜的。那么这个呢，我认为美国跟澳洲队打呢，首先看几点。 美国这两年的足球跟澳洲一样，大家都进步很明显的。那么美国一个左边锋的大概十号吧，这个球员要注意一下。那么澳洲也不是很差，那个移民叫什么，那个就是难民来了以后怎么打比赛也打得相当好的。两个队也在一打，实际上有些从技术细节来上说比较类似的，那么就看谁把握机会了。因为是第二轮，对小组赛来说，澳洲打平也好啊，赢了也好，那个就是积分加增加了。积分增加以后，
0: 陈先生，您看了比赛进行到现在，您看了几场比赛呀？
2: 我看了大概有10场左右吧。
0: 11场左右哈。
2: 十场
0: 。就是有哪场比赛的这个，比方说控球啊，尤其是这个进攻跟防守的配合，是令您眼前一亮的？
2: 荷兰对日本，因为从目前来说。荷兰队人家说欧洲的二流球队，荷兰实际上在欧洲第一流球队第一类，就是排名最高的，比如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应该包括在里面。因为他这个球队从我来看，从以往跟进来说，因为我在林默比赛讲的采访中讲到，很多的足球理念都是他创造的，你包括 Cooper Testing、 Mental Toughness 都是他创造的。其中那个时候我参与向中国国家队提议，就是教练推荐教练嘛，我就推那个阿德里安斯。现在人家70-80岁了，2002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我就过掉了啊。那么荷兰呢，他是这个足球在里面，他你想想看他的身高，你包括现在在丹麦在打，你包括那个波黑对那个加拿大比赛。你都打得不是很理想，当然了，墨西哥和那个其他球队，他高大的身材，他跟日本队打传控球，他不是打那个简单足球或者是高举高打，他肯定打传控啊。所以跟日本队跟那个荷兰队打，我认为现在日本队也有挑战，但是这次世界杯总的来说 ，VAR 的介入是太严了。你假如说稍有疏忽的话，我看了澳洲队跟土耳其的比赛。澳洲队也不差，但是呢，他就下半场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他收缩了。结果收缩以后，他有一个快速的进攻，他也再得一分，这个都是特点。那么这种比赛，我认为世界杯看点就是涉及到专业人员，你学什么；涉及到我们的普通观众，就要看精彩度。精彩度就是什么？进球前的最后一传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0: 我这个日本队对荷兰队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上班啊，旁边放着电视机，我也瞄了几眼哈。我觉得这个日本队的表现，从我这个非专业的人士角度看啊，我觉得日本队他们的球打得非常干净，配合得非常好，尤其是这个进攻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令人出其不意，防守是非常严密的，也是。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您看好这个日本队继续往前走，进入决赛轮呢？
2: 我从两个方面考虑，因为我在跟踪日本队比较多，因为这支球队它从这个整体打法来说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在已经连续第三届世界杯了，就是我在注意这个日本队啊，日本队一直在寻找高大的中后卫。这次世界杯他平均身高是1.82米，但是他在1.85米以上的中后卫里面来说，他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日本队这个是他的弱点，所以他经常打五后卫，但这是无所谓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他的传接球对于他这次世界杯这个 VAR 的改革啊，就裁判的吹罚改革啊，对日本队是有利的，因为他是纯技术的，你让他怎么去跟这个荷兰队的身高去对抗，他根本不可能。你这换他能跟人
0: 对，这场比赛中这个荷兰队拿到的黄牌要比日本队多，我好像没看到日本队拿到黄牌，
2: 黄牌
0: 对
2: 啊。对啊，就所以这次来说改革对日本队，因为他是我们把他界定为是技术型的，技术型球员呢，他不跟你自己接触，所以现在涉及到中国大陆里面国内的里面，我经常讲，你们踢球不要用出手，不要肢体接触，肢体接触这是世界杯以后，你这种球就淘汰了，你不能再出手了。我经常讲三个表情球。没有没有问题，我就谈一个问题，因为林默昨天谈了很长时间了，好吧？
0: 非常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的这个观赛感受，谢谢。
2: 世界杯嘛，大家都讨论的话题。好的，
0: 谢谢谢谢陈先生分享自己看法。
1: 谢谢陈先生，
0: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和我们一起聊聊您所看的世界杯以及您的期待哈。 我们看到短信平台0448799323上了哈，一位听友是尾号为237的听友，他说呢，澳大利亚足球队之所以能够赢得土耳其队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功勋球员之一应该是守门员哈，他救了很多看起来必进的球，否则澳大利亚队根本不可能赢土耳其。我觉得

0: 这个绝对是原因之一，那个真的是守门员立了大功哈。他说但是大家只关注进球的球员而忘记了功勋守门员，那是不应该的。嗯，肯定不会忘记啊，因为 SBS On Demand 上的精彩集锦里面守门员的每次扑出的球上面都剪辑出来了哈。
1: 对，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的话还是可以去看回放，这个也是可以回放那些精彩时刻的。
0: 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Today, just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8: 热线号码13007993。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今天和锦逸和我哈在时事热线节目中呢，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哈。2026世界杯正激战正酣哈，现在看到这个。伊拉克队哈和这个挪威队正在对战哈，挪威队是2-1领先。
1: 刚才你一大叫，因为我们那个直播间是能够看到一个电视屏幕，可以正在直播世界杯的这个战况。
0: 我以为伊拉克追平了呢，发现那个球。
1: 对，我扭头一看，哎呀，还是得错这个射出去了。
0: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923，短信依然是04487993923。今年的足球世界杯是否列入了您的观赛日历呢？您对本周六澳大利亚队对战东道主美国队有哪些期待呢？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哈。接下来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
1: 您好。
9: 我想分享就是这个这次世界杯的一些看法啊。作为一个普通的，甚至连球迷可能也都算不上。
0: 啊，只要看球就是球迷。
9: 对，尤其这一次的话呢，本身这个扩容48支队的话呢，包括澳大利亚的话呢，这个卡希尔这些球员呢，这些有经验的没有在场，本来不是抱太大希望的。但是那一天的话，看澳大利亚对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首秀呢，确实是让我觉得，哎，这一次还是不错的。看这场比赛之前的话，跟我朋友还聊天，朋友说，哎呀，澳大利亚悬得很，你就看这个说是身价，说是据说澳大利亚可能是加起来转会价格可能是5-6千万，然后土耳其据说都3-4亿。所以说搞得我这个对土耳其那不是对澳大利亚也是想着那能走多远走多远。哎，结果一看上半场打完以后，尤其进第一个球，包括这个第二个球，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确实这一次虽然都是年轻人，我看了，但是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不错。我这个看完比赛以后呢，我看网上有一个这个图片特别有意思，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球员呢，在足球门上，可能是 AI 做的图片，正在呢就是垒这个砖墙啊，
0: 因为守门员表现太出众了。
9: 对，就垒这个砖墙，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觉得这个进球的这个球员呢是大家值得关注，但是就像刚才那个短信平台上说的，其实第一场比赛的话。

0: 这个防守包括这个守门员的发挥，确实这是澳大利亚能够走到最后的情况。你那场比赛的话，如果说不是说是土耳其的运气差点，澳大利亚的运气好一些的话，这个结果的话，
1: 很难说哈。
0: 肯定
1: 对这个门将叫
0: 很难说很难说。
1: 这个门将叫 Patrick Beach 啊，他是中文翻译过来叫帕特里克比奇哈。这个他当时顶替这个队长马修瑞安这个首发出场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的话，这个年轻人大胆启用这个年轻人这个守门员的话，好像是这个主教练也是受到很多的非议，但是证明是确实不错。这家伙拿的身高手长，那几个必进的球真是漂亮。所以说话了，周六我是肯定是要看这个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我觉得这场胜利对澳大利亚的这些小伙子们的话，这个应该是信心上大增啊。但是同时这场比赛的话，也让。对，也让美国看到咱们的这个家底了，估计可能这个看他怎么破这个澳大利亚的密集防守吧，看能不能把这个砖墙给搞破啊。
1: 对，说明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也做得很漂亮哈。八卦一下，赵先生，您在这个上周日看比赛的时候在哪儿看的呀？
0: 嗯，我是在家里面。
1: 哦，
0: 啊，
1: 那周六的时候会不会跟孩子把孩子也这个薅上一起看？
0: 这个估计女儿们估计他们可能只关心结果，
1: 对，只关心结果。
0: 可能早上五点的话，哎，对他们来说的话，可能
1: 有点
0: 早。
1: 等周日下午，
0: 他们好像也听同学，他们也听到他们小同学说，澳大利亚赢了，怎么，女孩嘛，本身对足球的话呢，不是太感兴趣，但是这样子一炒作的话，不是这个结果的话，确实，
1: 对，
0: 因为我对去上次世界杯在那个联邦广场最后那个进八强还历历在目。
1: 哇，你也去联邦广场了？
0: 我去了。
1: 哇，
0: 当时的话呢，这个
1: 您再次证明了您是球迷哈，不是伪球迷，是纯球迷。
0: 没有，
1: 起码是国家队的球迷了。现在
0: 人家都算不上，所以我看球就是看热闹。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弱队打强队，就是这个比分反转，然后大跌眼镜。对，如果强队就是按照我们预期的去赢的话，这个感觉这个就是大欺小。
1: 对对对，
0: 你身价高，哎，反倒被别人掀翻，这个。就让就是大家就是叫什么啊，读这种
1: 就喜欢看黑马球队。非常谢谢赵先生，期待您这个周六的观影体验也非常好哈，谢谢您，我们也期待这个澳大利亚男足的出色表现，谢谢您，
2: 谢谢。
1: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这位听友是唐女士，唐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Good morning。
1: Morning， 看球了没？
3: 哦，我看了，我最喜欢看足球的。哎，我想表扬一下那个卢门呐，那个 goalkeeper 他打得真的很好。
1: 对 ，Patrick Beach， 对，对，他叫 Patrick Beach， 对，对，
3: 是因为没有他的话，可能有几个球给他打进了。
1: 嗯，这个
3: 他要把
1: 周六的时候您看球吗？周六的时候是这个对阵东道主美国队。
3: 澳大利亚我肯定看的，足球我一定看。
1: 哇，那
3: 和 AFL 我一定要看。
2: 您是，
3: 所以我很喜欢。
1: 铁杆球迷，
2: 资深的球迷是吧？
3: 是，我70多岁了，我照样看。
2: 您有多少年的这个看球史啊？
3: 哦，我从在中国我就一直看球，我肚子大的时候，
1: 哇，几十年了，
3: 我小孩在肚子里边我就看了，一直看。
1: 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培养成了看球的习惯啊！非常谢谢唐女士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期待您在周六呢可以欣赏一场精彩的比赛。我是刘俊杰，
2: 我是景一，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我们再会，
2: 再见。
4: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5: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6: 欢迎各位收听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7: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咧，我哋首先會同大家咧喺時事話講下咧，隨住儲銀宣布咧維持利率不變，咁好多澳洲人咧都希望咧可以趁低吸納咧，以低價買入房產嘅。咁但係就有專家警告話咧，其實咧要知道房屋市場係咪已經見底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
6: 嘅
7: 啫。
6: 咁另外咧，喺我哋嘅香港快訊就會同大家關注咧，香港勞工及福利局決定推行一個輸入勞工分級審批機制。咁呢個機制又有啲咩目標呢？
7: 咁至於今日嘅光影會客室咧，就請嚟大型歌舞史詩劇《落雨大》嘅導演徐東同埋咧統籌劉娜森女士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籌備呢套劇嘅一啲嘅意念同埋過程嘅。
6: 另外咧，環宇金融就會分析啊，喺儲銀意識聲明同埋釋放嘅經濟信息背後啊，會對呢個市場咧帶嚟點樣樣嘅影響。
7: 咁第二小時咧，仲有創業揾食街同埋咧物業全攻略。咁今日咧會繼續同大家睇睇咧房地產投資者咧，究竟而家係咪應該咧趁七月一號嘅呢個出售之前咧出售房產，因為應該咧繼續持有嘅噃。咁啊，而家先將時間咧就交俾陸女真，為大家送上九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伊协议再添变数。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继续支援托儿服务。北京抗议英国制裁4间中国企业和机构。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不过受到拒绝，令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地区，冲突就无法真正结束。不过以色列已经拒绝伊朗的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亦都重申，只要仍然有需要，以军是会继续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令到局势更加复杂。特朗普说他对以色列处理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方式感到不满。他表示纳坦雅胡必须对黎巴嫩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建议应该交由叙利亚去处理真主党问题，因为是会做得更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7国集团领导人会谈之后重申，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结束战争，不过俄罗斯就并未如此。他亦都感谢7国集团全体一致向乌克兰表示支持。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首日峰会完结之后，各国领导人集中讨论俄乌战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结束和伊朗冲突的初步协议等议题。
1: We spoke about what Ukraine needs, air defense. Everyone.
0: 泽连斯基在会后向乌克兰媒体发表演讲的时候强调，各国讨论乌克兰的防空需求，而每个与会国都已经承认会提供帮助。7国集团全体成员都将会致力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包括防空系统和导弹等。而一艘俄罗斯军舰在英伦海峡向驶近的一艘英国注册游艇鸣枪示警，令到俄英紧张局势加剧。现场是在怀特岛以南大概37公里，已经离开英国领海范围。据报当时游艇上面并没有安装引擎，亦都是在雾中漂浮期间驶近俄罗斯军舰，冲突期间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游艇受损的报告。船只随后继续从英国驶去法国。英国国防部表示正调查事发的原因。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反对英国政府向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制裁，强调做法是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的交涉。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理由，宣布制裁部分实体机构和个人，包括4间中资企业和机构。中国驻英

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英国的单边制裁，认为是缺乏国际法依据，表示北京敦促英国应该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的制裁，并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军方计划在维州乡郊地区建立永久军备储存库，来到扩大在印太区的实力。法新社获取的文件显示，储存库和支援设施将会设于维州东北部的 Bandiana， 用作储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物资。这个储备库预计到了2028年全面投入运作，并且会同澳洲国防部协调管理。国防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的军事计划里面越来越重视澳洲的地理位置，以制衡中国在区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支援备受压力的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和家长收费上限的措施延长两年。托儿中心和课外托儿服务工作人员在2024年底获加薪 15%， 原定有效至今年的11月。家长和权益组织一直关注在加薪期过后托儿服务收费会上升。教育部长奇雅指，学前教育工作者理应获得每一分的报酬，而今次的拨款目标亦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学前教育行业，同时减低家庭的负担。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储备银行议息会议之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储银董事局一致通过。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并且用两部失窃汽车将他带走。事后警员在 Granville 发现其中一部汽车，一名 35岁的男子怀疑试图跑离现场被警方拘捕。警方表示正继续调查缉拿其余涉案的男子。任何人士如有需要家庭或者家暴问题的支援，可以致电热线10-7737 或者 Lifeline 热线13-11-14。紧急的情况，请打000。 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世界杯赛事，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喺美国新泽西州举行嘅 I 组赛事，法国喺小组赛首战以3-1击败咗塞内加尔，两届冠军同上届亚军嘅法国上半场控球较多，不过表现未如理想。塞内加尔就有5次嘅攻门机会，不过同样交白卷。直至66分钟，法国前锋麦巴比接应奥利斯传中射入，打破咗僵局。 82分鐘，法國後備入替嘅巴高拿亦都趁對方門將出形嘅時候跳高射入，帶領法國領先2-0。補時5分鐘，塞內加爾嘅麥巴耶為球隊破蛋，不過麥巴比之後再遠射建功，為法國射入咗第3球，奠定咗勝局，成為全取小組賽嘅3分首隊球隊。 世界杯期间，SBS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 podcast 3分钟放送，带嚟最新嘅赛果同埋赛事动态。财经消息，寻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8917点，上升咗3点，总成交65亿元。寻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 65.19 上升咗1仙，联邦银行收市 161.88 上升咗9仙，西太银行收市 35.75 上升咗4.3。 国民银行收市 37.89 上升咗4.3。 澳新银行收市 34.81 上升咗3。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 51,999 上升咗328。恒生指数寻日收市 24,493 下跌咗348。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 4,091 下跌咗4。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068， 对港元系 5.5368， 对人民币 4.7752。 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物云，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间中物云20度；布里斯本间中物云23度；珀斯间中物云18度；亚德雷德有雨20度；荷伯特有微雨16度；坎培拉物云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8: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我是梁艳光。
0: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储银呢昨日就一致投票决定维持现金利率在 4.35 厘了。相信呢令到有不少房贷的人士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了。不过储银行长布洛克呢就警告说，现在澳洲的通胀仍然是高企的。所以呢他亦都很明确地说，就不排除会进一步加息的可能的。
8: 是啊，咁啊由9名成员组成嘅储银董事局咧，喺发表货币政策声明入边亦都表示啊，咁有迹象显示啦，民众喺消费方面嘅支出正系放缓，而失业率咧达到4.5%嘅水平啦，都高过预期。咁同时咧，一啲首府城市嘅房价咧都正系下跌噶。咁但系董事局亦都话咧，佢哋将会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包括咧喺必要时啊再次提高现金利率，去稳定物价，同埋咧落实达至全民就业嘅目标。咁有专家就预计啦，储银喺八月份嘅会议上面就可能系会加息噶噃。
0: 同时咧，四大银行里边有三间嘅银行就预计咧，出年储银就会减息2-3次噶。咁喺息口咧有机会下调同埋房价下跌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而家咧可能好多澳洲嘅民众咧都系谂下，会唔会可以咧趁低吸纳？由以低价咧就买入房产嘅，咁但系就有专家警告大家咧，如果系想要等到房价见底嘅时候先买楼咧，可能就唔系咁易估得到
8: 嘅
0: 喎。
8: 系啊，咁都有啲实际嘅例子噶，咁例如咧37岁嘅莱七姆咧就表示，佢喺过去嘅2年咧就几乎每个星期咧都会喺雪梨内西区，即系 Canada Bay 呢一个嘅地区咧睇屋噶。咁佢最初咧就觉得啦，因为当地嘅即系嗰个楼价咧过高。所以就一直都未拍板，但系而家咧佢就面对紧另外一个难题啦。因为咧响各大银行咧都认为房价，唔好意思，因为咧响各大银行都认为咧房价可能会下跌嘅情况之下咧，佢就担心咧而家先买屋咧，好可能未来咧屋价只会越跌越低。
0: 系啊，咁其实喺过去几个月咧，各大银行都一致认为咧房价咧就系会进一步疲弱噶。咁其中咧澳新银行预计咧今年嘅首府城市嘅房价咧就会跌2.1%，咁同之前咧佢哋预期咧房价系会有2.8%嘅增长咧，就作出咗180度嘅改变噶吓。咁而国民银行早前亦都预测房价咧系会上涨嘅，咁但系而家咧就预测房价咧就会跌2%左右。咁至于世界银行亦都话咧，喺5月公布财案之后嘅3个星期里边咧，投资者申请房贷嘅数量咧就跌咗20%。咁亦都再次显示啦，市场环境嘅变化啦，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咗买屋人士嘅行为啦。
8: 系啊，咁啊，而随住咧买屋人士咧，亦都担心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啦，咁令到佢哋咧对入市咧就似乎越嚟越犹豫啊。咁不过咧，亦都有经济分析师表示啦，持观望态度嘅买屋人士亦都需要明白啦。咁啊，其实咧市场系咪见底咧，往往都未必真系会见到一啲好明确嘅信号噶。房地产数据公司 Totality 嘅研究总监卢利斯咧就向本台表示啊，如果真系要准确掌握市场嘅高峰同埋低谷咧，与其话佢即系话咧，与其系取决于市场嘅洞察能力啊，更多时咧可能只系运气嘅问题。佢亦都话咧，市场往往咧嘅变化咧都系渐进式出现噶。咁佢又以雪梨近期房地产市场嘅放缓嘅情况为例啦，就话咧增长嘅部分咧喺房价趋于平稳之前，其实已经减弱。咁之后房价咧就开始持续下跌。咁佢认为咧冇任何单一嘅指标咧能够反映市场全。

0: 嘅情况嘅。
1: 系啊，咁佢亦都认为咧，买屋人士应该关注一系列嘅指标变化噶，咁包括咧房价同埋下跌嘅速度系咪开始放缓啦？咁喺市场放售嘅房屋数量、拍卖嘅成交率，咁啊房屋同埋咧喺房屋喺市场上边放售嘅天数，以及咧卖家咧究竟可唔可以获得一啲嘅折扣咁样，都系一啲嘅指标嚟噶。
0: 咁系啊，咁但系咧独立房屋。獨立嘅房地產經濟分析師啦，傅社爾啦，向本台新聞部就話啦，咁經濟指標通常咧就會喺屋價完全恢復之前咧發生變化噶。咁佢又認為咧，較低嘅成交率同埋較長嘅銷售周期咧，都可能反映買賣雙方咧正係對房價走勢嘅預測咧出現更大嘅分歧。
1: 嗱，咁啊，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即係 RMIT 嘅經濟學副教授埃尔金斯咧就表示啊，根据行为经济学嘅研究显示咧，买屋人士咧往往就系惊咧经支付咧过高嘅房屋价格，而唔系咧真正去重视买到佢哋合适嘅房产噶。咁佢就话咧，由于买屋咧通常都系大家一生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购买嘅决定啊，咁所以买家好多时咧都会反复去思量咧，先至会作出决定嘅。咁但系佢就话咧，决定买一间屋嘅时候咧，大家其实好少咧，只系取决于价格噶。咁其他好似房屋嘅地点啦、附近生活嘅环境啦、未来嘅规划同埋生活嘅品质呢啲因素咧，都会影响到买屋人士咧决定系唔系买嗰间房产噶。咁佢亦都话咧，大家咧总系咧有一种咧害怕错过机会嘅心理，即系叫我哋叫 FOMO 啦，英文吓。咁咧就好似咧错过咧即系一啲即系折扣一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大家好多时候咧都总系会错过咧喺房价最低嘅时候买入嘅一啲机会嘅。
0: 系啊，即系正如我哋广东话都有所谓嘅唔买就走鸡系嘛。咁啊，不过咧亦都有一啲经济分析师就话啦，咁预期咧试图去准确预测市场咧系咪已经见底啊？咁买家咧响拍牌嘅时候，佢哋认为咧就应该咧取决于咧佢哋系咪能够长期咁样去持续呢一个嘅房地产啦。咁啊，例如咧亦都系应该尽可能咧去买一啲咧喺佢哋能力可负担范围之下嘅心仪房屋，咁并且咧能够维持咧一啲系可以应付不时之需嘅呢啲嘅金钱啦，同埋要考虑咧佢哋准备持有房屋咧究竟会持有几耐。咁佢就认为咧响利率出现唔确定性啦，咁加上咧生活开支嘅压力增加之下啦，咁如果买屋人士咧系买咗一啲佢哋根本负担唔起嘅房屋啦，咁对佢哋嘅财务状况咧系会带嚟更大嘅风险噶噃。
1: 系啊，咁啊富二世亦都提醒买屋人士啦，房产通常系长期拥有噶，咁所以买家咧更加应该研究究竟边类型嘅房屋咧系更为保值，就唔应该咧只系根据短期嘅价格波动作出决定嘅。咁佢话咧，如果大家咧系持有，即系打算啦吓，持有一间房屋咧五到十年嘅话咧，咁一啲价格嘅细微波动或者微跌咧，影响都可能唔大嘅。咁而劳利斯亦都认同呢个嘅睇法啦。咁对大多数嘅屋主嚟讲咧，市场周期咧就往往系随住时间嘅改变咧系趋于平稳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喺决定呢一个买屋之前咧，真系都系要考虑下多方面嘅因素啦吓。
0: 嗯，我知道你阵间喺物业全攻略都会请到专家上嚟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
1: 系啊，咁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咧，系问下专家呢方面嘅意见啦。咁不过咧，而家我哋又可以去广告先啦，翻嚟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九成的盲人原本都不需要失明， Fred Hollows 的愿望是结束一些可以避免的失明。 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天只要你捐出25元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2: What did he say?
3: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1: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4: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听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5: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

0: 仲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嚟最重要嘅本地同埋国际新闻，用你嘅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嘅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1: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2: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3: 系啦，咁时间亦都嚟到香港快讯啦。咁香港政府咧喺2023年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咁亦都咧系开放多个行业咧输入外劳。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香港工人投诉，就话咧啲雇主咧就系聘用一啲工资低廉嘅外劳咧去取代佢哋啊。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就会讲下咧，究竟香港嘅劳工及福利局咧决定会推行啲乜嘢嘅新机制去解决呢个问题嘅。
4: 咁另外咧，佢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在香港关于夹公仔机的投诉去到急升，究竟这些投诉又涉及哪些方面呢？
5: 各位，政府在2023年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开放多个行业输入外劳，但劳工界就不时反映雇主输入外劳取代本地的工人。劳工及福利局在日前完成上半年的检讨计划，决定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第一级的本地工人和外劳比例维持在2:1，和需要进行四星期的本地招聘。至于第二级审批，特定行业的本地员工和外劳人手比例就会收紧至3:1，即是每请三个本地劳工才可以请一个外劳。比例改为以整个部门的所有职位计算。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的职位包括餐饮服务业的出品部职位，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烧烤厨师、餐饮调配员和酒吧主管等等。以及楼面部的职位包括侍应生、楼面部部长、接待员和收银员等等。本地招聘期或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由劳工处举行的招聘会。政府日后会因应劳动市场的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香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优化计划的实施情况和考虑到人力推算的结果和持份者的意见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推行优化计划，并且维持现时的涵盖范围，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近年香港市面非常流行夹公仔机，消费者委员会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宗数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由2023年的16宗增加到2024年的49宗，之后再急升至2025年的138宗。投诉的内容就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等。其中有个案就花费200元夹了一个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就说纸盒是机台的装饰品，不能够换奖。最后在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道歉并且退回200元。
6: 另外有个案就花费了$40，在一部贴有内含正版公仔标示的机台中夹了一只兔仔造型的毛公仔，但夹出之后就发现公仔双眼的位置明显高低不一，做工和品质都对他们对那个品牌的印象有落差，因此怀疑公仔未必是正货。消委会就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多眼的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增加收费、玩法、机制和中奖条件透明度，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另外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而消委会亦都提醒消费者在帮衬之前要先细阅机台的规则和奖品说明，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且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入面的物品是属于冒牌的话，就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新界乡议局将会在11月1号举办首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其中全马赛道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起步，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大埔林村河和首次开放比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终点就设在上水运动场。至于半马赛事就是在科学园起步，赛事的总名额有15,000个。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体验上水河上香豆腐花、乡村茶果等的乡村特色美食。而大会又会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特别消费优惠。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活动除了是庆祝乡议局成立100周年，更加可以是给更多的市民认识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受到拒绝，令到美伊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另外，俄罗斯军舰在英伦海峡向驶近的一艘英国注册游艇鸣枪示警，令到俄英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驻英国大使抗议英国政府向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制裁，强调这个做法是损害中国企业权益。美国军方计划在维州乡郊地区建立永久军备储存库，来到扩大在印太区的实力。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支援备受压力的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和家长收费上限的措施延长2年。现在将节目时间交返给梁炎刚和邝美玲。
4: 是啦，唔该晒陆女真嘅。咁可能大家嚟到澳洲内都知道啦，我哋有好多嘅唔同嘅景点呢都记录咗呢好多华人嘅矿工呢佢哋早期嚟到澳洲嘅生活嘅。咁其实最近呢一个以华人童谣作为主题嘅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呢，呢、這个剧目呢亦都希望呢即係去呈现啦澳洲华人百几年嘅历史㗎。咁而第一个篇章梦回淘金路呢亦都更加呢就会俾大家见证到呢华人移民呢，尤其是早期移民呢，佢哋淘金岁月嘅艰苦。
3: 嗯，是啊，咁啊，听讲话咧，呢套舞台剧咧有超过成100位嘅演员咧系参加，咁亦都同多个华裔艺术团体合作嘅，咁所以咧喺统筹上咧，究竟有啲咩嘅难度咧？咁啊，今日嘅光影会客室里边咧，我哋同事阿黄咏妮咧就请到舞台剧嘅导演徐东，同埋咧统筹刘娜心啊 Nancy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套剧嘅创作意念同埋筹备过程嘅。
7: 大家收听光影会客室，我是黄咏妮。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咧，将会喺6月底公演啦。咁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舞台剧嘅编导徐东导演，同埋咧统筹刘娜心 Nancy 咧，同我哋咧倾倾偈嘅。早晨，两位。
8: 啊，早晨。
9: 早晨 ，Winnie。
7: 落雨大啦，就是以华人童谣咧作为主题命名的作品咧，都筹备了长达2年啦。点解会用落雨大嚟命名呢？
8: 点解用落雨大呢个名咧？啱啱你都讲到啦，落雨大是一个童谣嚟嘅，咁到依家揾个作者都难揾嘅，揾唔到个舞嘅。作词作曲啊，而家你知啊，咩都要有个作词作曲舞嘅，揾唔到嘅。 咁呢個歷史咧成二百幾年嘅，就係我哋廣東人嘅叫做口水歌，我哋叫口水歌冇。

0: 个谱冇成嘅，又自己一代一代咁嘴巴传出嚟嘅，一啲阿婆阿公阿嫲咁样抱住细路仔暗佢瞓觉啊，嗰啲歌嚟嘅。咁亦即系讲喺100几年前，我哋个移民最早过嚟就淘金啊，即系抱住发财嘅梦想啊。另外一个咧过嚟嘅最早咧，系我哋四邑地区。咁其实呢啲地方有个特点嘅，就系半幽灵嘅地方嚟嘅，有少少山啊，净系人多地少。澳洲呢度咧。啊，维多利亚嗰边咧就发现到金矿啦，咁呢啲嘢咧就传到佢嗰边啦，咁啊大家咧就抱住发财梦想啊，同埋呢个咧即系为逃避战乱啦，就嚟到呢度开始啦。咁嗰啲咧都系农民嚟嘅背景，咁佢哋有啲人连名都唔识写嘅，但系呢个咧呢、这个同遥落雨大咧就系、是、我哋血脉相传嘅，即系口水歌流落嚟嘅最早带嚟嘅中国文化。
1: 啱啱讲到咧，即系已经讲咗第一篇章出嚟啦，就系梦回淘金路呢一样嘢，到时就会呈现咧早期华人移民嘅艰辛岁月啦。咁头先你都有提过，当中咧有冇啲即系可能系历史故事啊，或者系一啲历史人物，令到你会启发到去有呢一个篇章咧？
0: 呢个作品其实好简单，用最简单嘅语言就即系讲尽我哋华人同澳洲嘅昨天，即系琴日、今日、听日，听日未有啊？听日我哋展望啊，展望我哋听日可以即系有到昨天，有到今天，可以展望到我哋明天，就系、是、咁样一个故事。喺呢个里边咧，我哋除咗淘金路以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嘅依家嘅移民同第一批移民唔同啊嘛。第二批嘅移民咧，即系大批嚟嘅，就系、是、我哋80年代末、90年代初，系嘛？咁咧就嗰批。亦都系好艰辛嘅。
1: 好啊，咁我又问下 Lancy 啊，想问下咧，其实你觉得啦，今时嘅澳洲华人社区啦，同咧早期移民时代相比咧，最大嘅转变系啲乜嘢咧？
2: 落雨大其实系咩意思咧？翻译成英文就系落好大嘅雨添。heavily raining 系咁嘅意思啊，就好似表现得到当年我哋嘅前辈，好似头先徐导讲，系好多系四一地区过嚟嘅，喺发现有金矿可以去开发嗰时咧，佢就去到Melbourne 嘅附近嘅 Ballarat 咯，或者喺后尾嘅Bendigo 咯呢啲地方去开创，佢可以认为好啲嘅生活。过到咁多年啦，好似通过呢个剧系表现100几十年嗰啲历史，集中喺呢个一个钟50分钟嘅时间去表现嘅话，一定可以讲到而家嘅华人社区系当年嘅华人社区系有好大嘅唔同啦。经过咗咁多年，几个好似移民都系分浪潮噶嘛，用唔同嘅阶段，用唔同嘅人潮，以唔同嘅身份嚟到澳洲。我就喺2008年入咗当时嘅好士维市会，开始做呢个市议员嘅工作，到而家18年，可以讲系见证咗，可以讲系全澳洲最大嘅华人社区一个转变。点样从技术移民，后屘又有留学生，咁仲有商业移民，系用自己唔同嘅身份系融入咗呢个社会，用自己唔同嘅 expertise 啊才能去贡献呢个社会，系过去呢一年当中咧，可以见证咗，可以讲下见证咗呢个作品，从徐导同埋叶红啊两位最早 from the scratch， 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呢个剧本，见到佢哋咁长嘅时间，到而家有呢个 shape。承認咗，而家呢排咧，除到係做緊乜嘢咧，就係、是、去唔同嘅表演團體嗰度去驗收。啊，你哋嗰個其中一段啊，你參加其中一段，你哋啊排成點？咁到處去驗收嗰啲唔同嘅作品，見到咧呢段時間，佢哋一點一點將呢個作品咧，最早嘅個樣咧 polish 到而家嗰個樣，係一個好艱難嘅一個過程嚟嘅。
1: 我知道咧，你哋今次落雨大咧，有200几位演員參與，同埋咧有唔少嘅華裔藝術團體合作嘅喎。
0: 非常之有佢難度，歌舞史詩劇啊，歌就唱歌啦，舞就舞蹈啦，史啊。就历史啦，诗就诗歌啦，啊剧即系做戏啦。我哋依家参加嘅团队咧，舞蹈团队有7个，合唱团队有1个，大家都熟悉噶啦。我哋澳洲嘅黄河，会带领阿黄河合唱团，仲有剧舞啊，仲有我哋嘅音乐情景剧，嘅演员有成20几个。咁10几个舞蹈团队咧，依家舞蹈演员咧就已经接近100几人啦，110人到，我统计过。咁当时咧，我哋嘅合唱团员咧，

0: 就我要求100人嘅，但係可能而家湊唔到咁多，就有縮細到大概有60-70人啦，限定有80人到啦。咁再加上我哋啲一個舞台一個作品出嚟，你唔係淨係演員㗎，大佬仲有好多台前幕後啊，嚇、啊、劇務啊，好多人㗎。咁參演人員有200人之多嘅，啊咁樣。咁、那個難度係點呢？因為我哋係冇政府冇咩資助嚇、啊，除咗熱心朋友，我哋係分散於咁多團隊。譬如嚇、啊，你完成乜嘢，你完成乜嘢，咁到最尾家好似而家開始啦，我哋就要集合啦，就連排啦，連排以後就彩排啦，彩排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睇下咩咧，執啲細節問題啊，執好佢啊。就準備迎接演出啦！
1: 要合作嘅單位咧，即係台前幕後嘅人啦，咁亦都係嚟自唔同團體啦，所以咧，即係大家嗰個溝通同合作都好重要啊！你希望觀眾咧，佢哋睇完《落雨大》之後咧，有冇啲咩嘅信息咧，即係想佢哋帶走，或者有啲咩嘅感受咧？
0: 呢個係我亦都係我創作呢個作品嘅初衷，因為我係做阿公噶啦。我有个孙啊，六岁几，我即系喺送你接送佢翻学啊，同埋送佢中文补习班啊，我睇到好多嘢。佢因为中文补习班2个钟头，咁点解佢哋要送去中文班呢？我话唔好送啦，嘥钱啦，我教佢，自己教得几多佢唔听啊，大佬，即系都系想一个血脉上面嘅传承同埋嗰个根，系嘛？即系唔想去唔记得自己我哋嘅母语。咁呢个唔想去唔记得佢，其实就系一个种情结，一个情怀，啊。咁我啲作品呢就亦都有一个我好大嘅初衷就係、是、自己点样都好啦，即係好实际，以后8年以后即係想通过呢个作品呢亦都讲俾我哋啲后代听，即係想同佢哋补一堂课，我哋到底係点样嚟到呢度嘅，我哋嘅琴日我哋华人喺澳洲嘅昨天系点样嘅，今日系点样嘅，明天以后呢又会点样嘅，展望都系有个展望啊。
2: 冇错，呢种系一个责任同埋一种情怀嚟嘅吓，因为咧，好似头先我哋讲吓，不论喺从最早嘅移民嗰个文化开始到而家经历咗咁多年，呢、這个文化咧，唔单止系我哋自己记得嘅啊，我哋自己记得，或者我用口话俾我下一代知，呢、這个文化唔单止会记得，要表达同埋讲述，点解就将呢个历史搬上舞台咧，就系、是、通过呢个方式俾大家去记得啫。
1: 咁今次咧，系咪都有唔少嘅青年舞蹈团体同埋艺术学校参与？点样可以透过呢一套舞台剧，年轻一代可以学到啲乜嘢呢？
2: 真係有好多餐饮嘅单位吓，有年轻嘅，有唱歌嘅，跳舞嘅，合唱嘅，佢哋都系讲真，都系而家新移民嘅其中一部分。佢哋都有一种责任参与到呢个剧日当中，呢、這个作品当中，通过自己嘅文艺嘅形式唱出嚟又好，讲出嚟又好，去表达对呢段历史嘅尊重同埋传承。点解讲系首演呢？我哋都希望呢个形式咧，呢、這个剧咧，唔单止只系首演，将来如果社会啊社区认可，觉得。我哋仲要就睇多次嘅，希望将来有人会继续将呢个剧搬上舞台。除到咧，可能你都一下就退唔到休噶啦，希望将来仲有呢个机会啦，系咪？
1: 预祝你哋咧喺呢个大型歌舞史诗剧《落雨大》演出成功 ，good show 啊！咁啊，今日咧再次多谢咧呢套舞台剧导演徐东啦，同埋统筹刘娜新丹士嘅，多谢晒两位。
2: 多谢晒 Winnie， 下次再见 ，thank you。
3: 咁啊，即系咧，如果大家咧对本地嘅华人历史系有兴趣嘅话咧，都不妨咧去睇下咯噃。
4: 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对于其他嘅话题，包括咧经济嘅话题咧系有兴趣嘅话咧，就要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啊。因为转头翻嚟咧，响环宇金融，我哋继续都会同大家咧倾下咁啊，储银咧寻日公布最新嘅议息结果啊。咁但系佢哋背后嗰个嘅议息嘅概念啦，或者佢哋嗰个倾即系讨论嘅呢个议题咧，究竟会对市场带嚟点样嘅冲击？
5: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0: 市場消費嘅慾望啊，或者係個成個個勞動力個市場啊，都已經開始受到一啲影響啦。而且行長一直都有解釋嘅，其實呢啲央行政策或者係呢個利息嘅變動咧，對於成個市場嘅影響咧，其實係有個滯後性嘅，係要需要啲時間去睇下個市場咩反應嘅。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其實個失業率咧，我哋見到咧喺四月份出嚟嘅失業率咧，4.5% 嘅，係輕微咁高於之前一直係 4.2-4.3 嘅呢個咁嘅失業率啦，係輕微咁升咗少少啦。雖然咧呢個4.5咧，叫做是最近期的一个比较，应该是2021年开始最高的一个失业率的了，但是其实都还是不算话太高，所以综合这么多的因素呢，最后的决定呢，昨天的决定呢，就是不变了。
1: 咁其实呢，另一个值得都留意嘅地方呢，今次 RBA 整份声明呢提及到呢中东同油价嘅篇幅呢係比市场预期多㗎。咁油价近期就已经係由高位回落返啦。咁 RBA 似乎呢都仲係非常之关注呢啲能源价格喎。
0: 据我所了解啦，咁依家个油价市面嘅油价从之前中东局势刚刚开始紧张，通常是$2以上啦。咁依家基本上都是回落到1.7度啦。咁但係唔好唔记得喎，呢个呢其实呢係已经包含咗政府俾出嚟嘅臨時呢个燃油补贴啊，呢个燃油税补贴嘅大概係32 cents每公升嘅。咁呢一个燃油政府俾出嚟嘅臨時嘅呢个燃油税嘅补贴呢，应该是6月3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当然啦，依个政府喺度话緊啊，会唔会继续落去啊，或者继续几长时间啊，都未有一个决定嘅。咁所以唔知道假如呢个32 cents会升嘅呢个补贴真係6月30号就冇啦，咁样个油价会唔会有个上升啦。咁第二，我哋睇返石油对成个整体经济系一个好广泛嘅一个传递性嘅影响嘅。咁佢会影响好多唔同，包括物流啊、运输啊、工业生产啊、市民嘅日常生活啊等等，RBA 会零舍关注啦。咁再者啦，就依家澳洲亦都系处于一个我哋头先讲嘅一个比较敏感嘅一个经济，处于一个比较敏感嘅状态啦。或者咁讲，风吹草动咁，其实都会担心导致一个通胀嘅一个反弹啦。
1: 咁声明里面都提到咧，即系嗱，消费就开始放慢啦。咁部分嘅城市咧嘅楼价都回落翻嘅。咁头先你提到嘅失业率咧就系较预期高一啲啦。不过另一边咧又提到咧就系企业嘅投资仍然都几强劲嘅，信贷嘅供应都充足。咁你会点形容咧？目前而家本地嘅经济嘅状态系点咧？即系除咗你提到嘅相对吓而家系比较敏感嘅情况之下。
0: 头先 Peggy 你都有提到系嗰个 capacity pressure， 咁即系话一方面嚟讲，企业又好或者系一啲整体经济又好，佢如果系处于一个 capacity pressure， 即系个产能系出现紧张，个反应喺经济上面系咩意思咧？咁即系话嗰啲企业其实佢暂时达到咗自己最大产能，即系等于到顶啦，个生产或者系个成个运营，咁佢会增大投资啦。佢会增大投资，包括系人工嘅投资咧，或者系其他方面嘅投资咧，导致嗰个通胀嘅压力嚟嘅。回应咗几样嘢咧，第一就系话加息对唔同经济层面嘅影响未必一致啦。咁大家反映出嚟嘅感受唔一样啦，个产能压力就会反映出嚟个通胀嘅压力咯。
1: 其实咧 ，RBA 咧都有提到嘅，亦都系今次声明咧，都系大家好关注嘅呢一句就系、是、RBA 话如果有需要咧，都会进一步咧系加息啦。嗱，咁啊，似乎系咪都睇翻RBA 嘅态度都系比市场预期更加鹰派咧？
0: 布洛克记者招待会嘅讲嘢嘅过程中咧，其实个市场或者系一啲经济分析嘅都有咁嘅反应嘅，就系话其实布洛克喺佢讲个记者招待会嘅语气，比个央行出嚟嘅文字版嘅声明咧更加清晰嘅一样嘢咧，就系话咁，寻日央行决定系暂停对个利息嘅调整啫，并冇意味着咧未来咧是可能会加息，亦唔代表未来会减息嘅。佢多次都强调咗呢样嘢，就係话唔代表呢个加息周期系结束咗㗎。

0: 咁其實佢係一直放出呢個信號嘅。當然啦，咁未來我哋或者係央行或者布洛克，大家對於如果係判斷利息嘅，咁要睇啲咩數據咧？其實通脹嘅走勢啦，包括第二季度，其實我哋之前一直講過啦，季度每個季度出嚟嗰個物價指數其實係央行更加關注嘅，比個月每月個月度嘅嗰、那個、那個物價指數係更加佢會更加關注啦。咁第二季度嗰、那個消費者物價指數係咩走勢啊？那個勞動力市場會唔會進一步譬如話失業率會唔會進一步更加升高啊？咁澳洲整體經濟喺我哋依家成個國際局勢，尤其是中東局勢咁唔穩定嘅情況之下，澳洲本土嘅整體經濟嘅增長走勢係乜嘢啊？咁消費者信心啊，家庭消費支出嘅呢個信心啊，等等呢啲數據咧，都係會係RBA 比較關注嘅數據嚟嘅。
1: 係啦，咁嗱下一次 RBA 嘅會議咧，就係會喺八月噶啦。咁啊，八月嘅月中啦，十號至十一號咧，就會有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咁到時候咧，係咪真係如市場預期咧，有機會加息咧？到時候就會知道啦。今日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唔該曬 Michael。
0: 唔该晒你 ，Peggy。
1: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嗯，冇错啦。咁啊，如果大家想重温咧呢一集嘅华语金融，又或者系其他嘅节目咧，记住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址啦，就系、是、sbs.com.au/cantonese 噶噃。
2: 系啊，咁啊，大家当然如果关注有关于呢一个息口啦、未来嘅走势啦，又或者咧任何关于经济嘅一啲话题咧，如果想知道更多一啲即系分析同埋一啲嘅内幕嘅意见嘅话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咧我哋华语金融嘅环节啦，亦都会继续请嚟唔同嘅专家咧，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咁当然啦，唔单止系有呢一个嘅环宇金融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哋嘅节目咧都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同大家即系等紧同大家见面噶噃。
1: 嗯，冇错啦。咁啊，讲起即系物业咧，咁啊，当然咧唔少得咧，我哋一阵间第二小时嘅新闻提要之后嘅物业全攻略互动环节啦。咁今日咧，我亦都系请到咧房屋即系一啲嘅中介人士啦，同大家睇睇啊。咁啊，究竟咧而家即系喺新嘅税务情况之下咧，咁啊，究竟房地产投资者应唔应该咧，就趁出年七月一号之前咧，就出售房屋，抑或咧系应该继续持有咧？咁啊，同埋咧，亦都系喺头先都讲到啦，究竟即系储银，究竟会唔会加息啊，或者系减息嘅情况之下，究竟对于租务嘅市场又有咩嘅影响咧？咁欢迎大家届时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嘅。
2: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要关注自己个荷包咧，咁啊，除咗系呢一个嘅即系经济啊，同埋呢一个楼市要关注之外咧，咁啊，其实咧点样稳食啊，喺澳洲咧都系好重要噶。咁阵间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创业稳食街啦，继续同大家倾下咧失业率背后咧代表住咩嘅信息。咁不过而家咧先交由同事陆女真送上详尽嘅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SBS 电台新闻报道，韩真从政30年，今日首次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伊协议再添变数。香港著名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网上系统受到勒索软件攻击。大家好，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我是陆磊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国党领袖韩真今日将会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是他从政30年来首次在这个重要的平台发言。近日民意调查显示，一国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已经高于工党和两党联盟，韩真亦都首次超越总理艾巴。